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

0: 装这个。哎呦喂
1: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幸了。
1: 怎么着？
0: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明白，明白，找着你了。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纯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啊，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1: 请
2: 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从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0: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1: 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

0: 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0: 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1: 嗯、
0: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嗯，
0: 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把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给。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

0: 我去看看。
1: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2: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3: 我不敢。
2: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来来，
2: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哎，
2: 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5: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0: 老张来了！
1: 哎呀，士兵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甭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

0: 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

摔得旧伤，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蜀国，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养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3: 哎，好。
2: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就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4: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2: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

0: 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
1: 嗯，
0: 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地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3: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6: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7: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8: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 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
9: 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哦，记者
8: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7: 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7: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10: 太好了，
8: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6: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6: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2: 老英雄，
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
4: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2: 是啊，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1: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
14: 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

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1: 天安门大哥，对，去天安门大哥，你们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明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0: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孩子，我们有一个人
6: 和。条路你修着吧，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1: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0: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啊、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啊、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呦，火车要开了！哎呀，慢呐，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赶紧跑，快快快跑！哎呀，跑个跑，
0: 快！
1: 站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
0: 我跑，
1: 快快快快！哎呀，快跑快！哎呀，快不行！
0: 又怎么了？哎呀，
1: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车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一起跑，快！
0: 哎呀，
1: 不，
0: 又怎么了、哎？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啊，团伙呀、啊！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0: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啊、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4: 到，
2: 小勺
5: 到，
2: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7: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6: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7: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8: 开个玩笑啦。
6: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6: 请坐。
2: 我说干什么？这是
8: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6: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8: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6: 打。
9: 山山恶恶细细细。
6: 喂，
9: 喂，
6: 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生日礼物，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3: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3: 加加加加加啊！30秒！
2: 哎呀，
4: 你到了吗？
2: 30秒，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5: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 哎，班长，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5: 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0: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2: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7: 到。
2: 大班的队长，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11: 等，
2: 你来。
11: 是。
2: 准备计时。
11: 哎，班长
2: 啊，
11: 我想喝口水。
2: 啊，好，好。
11: 哎，我还想喝口水。
5: 哎，没毛病呢。
11: 喂，说话呀、啊！我不好了，喂，谁呀、啊？是爷爷吗？啊！真是爷爷呀、啊！爷爷呀、啊！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5: 你打了，你打了。
12: 你不打我打。
5: 喂，
11: 老豆，
7: 老豆是什么呀？
5: 哎，就是爸爸呀。
13: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5: 哦，可也看不见啊。
13: 家里怎么样啊？
5: 啊？好。
13: 对。心。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1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5: 你们怎么不笑啊？
7: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5: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7: 啊！
5: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7: 啊！
5: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9、8、7、6、5、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啊？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

0: 怎么会议嘞？
1: 老板你看呐、啊哎，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哎，
1: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这就还给。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撵猪姓贵。
0: 啊？
2: 错了，撵贵姓猪。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环境下线，你别忘，你忘了我心里直发慌，过节。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1: 三啊，
2: 到，红旗迎风飘，嘿，凯光冲云霄，波旅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克星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喜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轻情。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8: 和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方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资。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
3: 是
1: 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0: 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
1: 我过去的师傅，
0: 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每天气

快玩完了，都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什么

隔三差五朋友来玩，钱包得遭罪，可是一起为险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义，这才放一点心。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拉把椅子往这一坐。哎，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谁跟谁别玩烟炮鬼吹灯。知道我带来多少人吗？像我这样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我领了1500多个，现在布下天罗地网，要你们俩的命，跟撵臭虫似的，你们信不信？
2: 信，信。
1: 那就好。方才你们不说了吗？想当初我们同殿成臣，同甘共苦，不容易。你们哥俩为人忠厚老实，我徐芳心里有数，拿你们当朋友，没当冤家，因此晚上没事到这来串个门。再告诉你们，不出几天，南京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们两个琢磨着办，是暗地之中帮着燕王一臂之力呀，还是帮着韩金虎走向绝路？今天晚上我听你们两个决断话。
2: 两人一听，互相看了看，徐将军，这是真的？
1: 废话，不是真的，我来干什么？
2: 对呀，哎呀，徐将军，咱们听着灯说话，谁是谁非，谁好谁坏，谁心里没一本账啊？那韩金虎那小子太坏了，老马家太不是东西了。就连当今万岁也得我。王仁说到这儿，把后半截话又咽回去了。这要评论皇上的是非，他没这胆子。人家朱棣那是皇上的儿子，你知哪句话说走嘴了，将来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3: 不过，徐将军您放心，燕王千岁真要打南京，我们哥俩四只手拥护。当然我们也没什么能耐，尽自己之所能，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1: 好好啊，这才叫大丈夫的本色。现在不想叫你们干别的，我们这部分人要进南京，你们两个得想方设法把我们俩送进去。要能办到这件事儿，你们俩就算立了首功一件。等我见着燕王千岁，在功劳簿给你们写上，将来得下南京，功劳也有你们俩的一份。
2: 哦，南京您可去不得，那查的太严呐，
1: 那你就甭管了，只要送进城门，你们俩就算完事儿，哪怕我摊了事儿，与你们毫无关系。
2: 好吧，您什么时候进城？
1: 越快越好。
2: 那明儿个吧，明天上午开城门，正好我们要到城里去送粮，还送了一批牲畜，就把你二位夹杂进城了。
1: 妥了，今儿晚上我们还没地方去，就住在你们哥俩这屋了啊，明天咱们就起身。
2: 他一转身告诉徐伦，
1: 去你到外头告诉各位英雄好汉，各自找地方休息啊，就说王仁王义够朋友，不必下家伙了。
2: 徐伦心里暗笑，我告诉谁去，同共就咱们俩，我这师叔心眼真多呀。徐伦把眼睛一瞪，也跟真的一样，把小脑袋一拨了，
1: 是遵命。那八位大侠也都自己找地方？哎，侠客多个屁，我这侠客有的是，让他们自己找地方休息。那六位老剑客也一样，告诉他们各自找地方，明儿个城里见。
2: 哎，是是是。王仁王一听，什么
1: 光侠客剑客就这么多，完喽，南京算保不住喽。
2: 徐伦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向徐芳禀报，一切全通知完了。就见徐芳把狮子畔解开，往床上一躺，
1: 对不起啊，我可要歇一会儿了。

人王毅不敢离开屋啊，恐怕发生意外，在这儿给打惊。徐鲁在旁边也靠着墙休息，这一晚上待得十分保险。简短接说，次日红日东升，天光大亮了，王仁王毅一宿也没合眼呐。两个人找着湿手巾把脸擦擦，把徐芳徐伦叫起来，二位啊，你们得化化妆啊，这尤其是徐将军，你认识的人太多了，一旦要把你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哎，我都想好了，你说怎么化妆，这您可别生气啊，你们二位就扮作赶牛的那个小伙计，我这还带着不少军兵，哎，把你们二位一夹就进去了。哎，行了。就这样，两个人找了衣服，化了妆了。王仁王毅迈步到了外头，吩咐一声，准备两米车辆，我们得进城。你看他就负责后勤的，每一天都得给城里送东西。那韩金虎拉出清单来了，需要多少粮，多少米，多少肉，多少牲畜，到时候不送那有掉头之罪啊。这哥俩这总兵是专负这个责任的，因此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从天宝城出来赶奔南京。徐芳徐伦夹到人群之中，谁也不敢问他俩是谁，哪儿来的不知道。就这样来到聚宝门，徐芳一看呢，这聚宝门是鬼门关呐，上百名军兵瞪着眼在这看着，对出城的进城的老百姓进行严格的检查，要不采取这个办法真进不了城。王仁王毅呢没说的，前面挑着大旗呢，那是都粮官，谁敢拦呢，手续俱全，跟值班当官的一打招呼，人家一过数进城吧。很顺利的进了聚宝门，走不远就属于南京城里管辖了。王仁王毅心里合计，这二位进城这大白天的，我怎么跟他们说话呀，这二位上哪儿去，可拐过十字街再仔细看呢，俩矬子没影儿的，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王仁王爷一吐舌头，心说真神人也呀！啊，徐芳说了，进了城就没我们俩的事了。哥俩吓得脑袋上直冒冷汗呢，但是也挺高兴，盼着燕王快进城。他们俩怎么去送东西，怎么办手续，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单表俩矬子瞅了个冷子，他俩钻进胡同。等王仁王毅过去了，徐芳靠着墙这才蹲下，拉着徐伦爷俩喘了喘气儿。徐芳啊往周围看看，认出来了，这趟大街叫永安街，往前一拐弯就是中山王府啊。曾几何时，元帅徐达在日，我几乎每一天都来啊，到这见着面，大伙又说又笑，多高兴啊。如今人去楼空，这趟街是冷冷清清。徐芳见景伤情，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徐伦呢就问师叔，您怎么了啊，没什么。孩啊，咱们弄点吃的，最好别上繁华的地方去啊，晚上咱还有活。哎，是知道。这一天可不好挠啊，好容易盼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又盼着街上进了街，路尽人稀的时候，徐芳领着徐伦从胡同出来，上哪儿去？赶奔南京应天府知府衙门。现在这应天府的知府非是旁人，正是朱元璋的亲娘舅郭光清。郭光清多能活呀，今年87了，老头还挺硬实。当然了，朱元璋炮打清宫楼也好，残害功臣也好，对他这舅舅他舍不得下手。

0: 加上郭光清年事已高了，因此挂了个名，当了应天府的知府。您别看是个知府，好比一国的太上皇啊，大权在握。另外这知府还在管兵的，南京十三门的卫队全归知府提调。不然的话，朱元璋能让他担任这角色吗？徐芳他们奉命就是找他而来啊。徐伦是不了解内情，小矬子徐芳对南京的地理太熟了，时间不大就来到后花园，一点手爷儿俩从后的墙进去。徐芳呢领着徐伦就找到郭光清的内宅，把窗户往里一看呢，屋里边摆着一桌酒菜，拿着沙龙在上扣着，恐怕招苍蝇蚊子。屋里头就一个人，看这意思是个书童，困得都不行了，靠着门那块打盹儿。屋里肃肃静静的，郭光清不在。徐芳跟徐伦一咬耳朵，两个人仗着胆子进了屋里。这一有脚步声，这书童就惊动了，一不愣，赶紧揉揉眼睛，大概知府大人回来了。爹，刚外面一探头，徐芳把手伸出来了，正好把他脖子掐住，好像没掐死啊。徐芳反手把门关上，把这书童放到地下，一只脚蹬着他胳膊，低低的声音，别吵吵，吵吵我就掐死你，饶命饶命。我说我问你点事儿，你是干什么呢？书童啊，专门伺候知府大人贴身的书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吉庆。吉庆啊，别害怕，没你的事儿。我且问你，你们知府大人到哪里去了？
1: 进皇城开会去了。
0: 开会去了？开什么会？
1: 那我怎么能知道？哎呀，连日来城里竟开会了，皇城紧闭，我们老爷是天天半夜才能回来。
0: 嗯，好了，告诉你啊，我们是燕王手下的大将，这回领兵带队打到南京了。你小子要不老实，就扒了你的皮。
1: 不敢，不敢。
0: 怎么办？你不要惊慌啊，我也不捆你，谅你也跑不了。外人来了，你就给挡挡架。如果你们知府大人回来，就让他进这屋，我们找他有事。这小书童敢干别的？就说徐芳这胆儿有多大，来到八仙桌近前，把灯拨亮一点，把这纱罩他挪开了，往桌上一瞅，呵，真是山珍海味呀、啊！给郭光清准备的晚餐，把酒壶拿过来，他一闻，呵，御赐的好酒。徐伦呐，饿不饿？师叔，我肚子早叫唤了，来吧，咱先吃点吧。这俩人跑这坐来吃来了，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来，吃了个风卷残云，把徐伦撑的直打嗝、啊。哎呀，好饱好饱，那还有水呢，再喝点水，咱们在这等着。书童吓得在旁边光哆嗦，瞪着眼睛看这二位，连声都不敢言语。他们是连吃再喝，完了事儿。这时候三更天都过了，徐芳有点起急，怎么这郭光清没回来？不是这小书童瞎胡说呀？又一想，不能吓死他也不敢。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喊：“老爷回府，老爷回府，回来了！”小书童也一激灵，转身刚要出去，等等，你就在门这等着。一会儿进屋来，就把他接进里边来。徐芳怕他告密，当时他跟徐伦两个人收拾好了，在这等着，就听见外边步履沉重，是老年人走路的样，好半天才晃悠到房门这儿。吉庆，老爷您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不接我呀？
0: 是我这在这等着伺候您呢。
2: 说话之间，灯光一闪，郭光清进来了。
0: 徐芳躲到门后，他看着，

0: 听听他们在门后呢，还没等他听明白，徐芳反手把门关上，让徐伦在旁边给放哨，蹭一窜到了桌子切近，把小脸一扬，我老前辈一向可好，还认得我吗？你是哪位？仔细看看。徐芳，他刚要喊，徐芳伸手把他嘴给他堵上，别插着。我说老人家，今天我是专门拜望啊，哈哈哈哈，我先把底交给你，如今燕王千岁的十万便衣队已经进了南京，大街小巷十三门都有我们的人，你要胆敢不老实，我们对你可不客气，没把胡光清吓死。
1: 徐芳，别，咱们爷们儿都处得不错。
0: 是啊，就因为不错我才对你没下死手。我告诉你，燕王千岁拉个名单，这头一个就是要你的脑袋，后来一考虑呢，你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做什么太大的坏事，哎，可以从宽处置。这次我们找你来办点事儿，你要能给办成了，能够奖功折罪；办不成，你可合计着。
1: 徐芳，可以。
0: 那我问你，现在皇上干什么呢？马娘娘干什么呢？韩金虎、马兰又干什么呢？说。
2: 哎呀，郭光清啊，把朝里的事情向徐芳他们讲述了一遍。徐芳闻听，把眼睛一瞪，舌头吐出多长来。
0: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2: 连徐伦也全惊呆了。说到这儿，咱得把朱元璋内部的事儿说说。本来朱元璋年老体衰，这身体就不好，前者又跟燕王父子在城上相会，朱元璋啊受的刺激可不小啊，回到皇城是一病不起，打那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马娘娘一看这要够呛啊，把御医大夫集合起来轮流给皇上诊脉。开始的时候御医不敢说，在马娘娘的再三催促下，御医大夫说了，皇上大树已到，没几天了，赶紧准备后事吧。啊，马娘娘也惊呆了，皇上一死这是大事儿，怎么办呢？他把马兰、韩金虎、铁公然这些近臣全召集起来，趁着皇上还明白，把后事得留个遗嘱，当然这个遗嘱还得按着韩马两党的意思办。到了7月23这天，他们就在万寿宫围在朱元璋的床前，一看呢，朱元璋是大口喘气儿。马娘娘着急呀，让宫娥才女把朱元璋这脑袋先搀扶起来，就问万岁陛下，我说话您能听见吗？朱元璋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陛下，那么谁能做您的继承人呢？您得告诉我。哎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啊，朱元璋也没说清楚，实质上马娘娘心里有数。在朱元璋明白那会儿，他们就议论过这事儿，准备立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当明朝的皇帝。这阵马娘娘就问，是不是把王位交给咱皇长孙朱允炆？朱元璋勉强地点了点头，陛下，对燕王这个逆子你打算怎么办？你看朱元璋还听明白了，把眼睛一闭，晃了晃脑袋，眼泪流出来了。究竟朱元璋心怎么想的，是后悔还是生气，外人不得而知啊。到了二更天以后，就见朱元璋把脑袋一扑棱，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马娘娘能听清。 朱元璋说什么呢？

0: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说完了就不言语了。到三更天，把腿一蹬，正式的归天。朱元璋当了31年皇上，就这么死了。等经过御医看脉，确实是死定了。他们是乱作一团呐。马娘娘也着了急了，这怎么办？跟韩金虎一说，韩金虎说，现在人心正在慌乱，最好这个消息别传出去。马娘娘一听也对，他们就决定先办喜招，后办丧事。马上把这朱允文呢给找来了。朱允文是不到10岁一个小孩，这小孩还没什么出息，一见这里头乱作一团，把他吓哭了。马娘娘命人给他穿上袍服，有人给他擦眼泪，告诉他，你从现在开始是大明帝国的皇上了，你哭什么？哎，马上得上殿召集文武群臣接受朝贺。小孩子懂什么？结果大权正式落到马娘娘的手里，这就叫垂帘听政。立别人，立别人，马娘娘说话就不算了。因此他们召集在半夜开的会，小皇上朱允文登基，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才引出无边的大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马娘娘降职，他们召集在半夜开的会，小皇上朱允文登基，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隔绝外边的消息。百官吓得面面相觑，心说哪有这么上殿的，怎么都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马娘娘这才当众宣布，老主皇爷宾天了，新君登基。因为当今国事太乱，怕人心造成恐慌，希望大家不要传出去，秘密的接受朝贺。有不少人一听啊，眼泪都掉下来了，心说皇上死的不是时候，这是大事儿，结果还得保密，不敢声张。就这么样，朱允文升座皇位，接受百官朝贺，胡了八度，小皇上算继了位了。这权力一归了韩马两党，这还了得吗？韩金虎挎着宝剑在龙书案旁边一站，指手画脚，他就成了皇上了。那个朱允文什么也不懂，只能傻着眼睛看着他。韩金虎当时宣布跟燕王是血战到底，哪一个敢背叛朝廷，私自跟朱棣高打连环，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另外韩金虎还宣布，当今是非常时期，国家又穷，兵力又不足，我们完全有权变异形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联合大元共打朱棣，有敢反对者杀无赦。百官低着头在这听着，心里这个骂呀，当初我们打大元，现在要勾结大元，这都是什么事儿？简直是倒行逆施啊。但是大伙心里这么想，嘴可不敢说。郭光清也参加这个会了，头一天草草收场，紧跟着这个会开了10天，

0: 三天的把大伙召集到宫里头研究对策。也不知韩金虎和马娘娘怎么商议的，南京能守则守，不能守把他放弃，一把火把他烧了，也不能留给燕王，要保着小皇上迁都赶奔云南，让文武百官都跟着。百官一听更咧了嘴了，谁乐意离开原籍故土啊？今天郭光清回来晚了，就是开这个会。现在徐芳这一问他，郭光清一点没隐瞒，一五一十都说了。你还不知道老皇上早死了，小皇上登基了，你们还蒙到鼓里头呢。哎呀，徐芳一想，幸亏我进了南京了，要不来这个消息燕王千岁也不知道，可怎么办呢？看来整个把计划给打乱了。他多么希望燕王马上进兵啊！当初看着爷儿俩的情分舍不得下手，如今不同了，真正韩马两党掌着权了，那个小皇上算个屁，如何想办法把这个消息通知燕王呢？但又一想，燕王说了，十天以内我们要占领南京，最多我们多等个三天五日的，这也不算个什么。正跟郭光清在这闲谈呢，也是该着出事儿，总管从外头跑进来了，简直那嗓子就像破锣似的，来来来，了不得了，报告府台大人，大帅韩金虎领兵来了，包围了知府衙门，说咱们藏了奸细啊。郭光清啊，往那儿一坐就摊成一滩泥了。这个消息传出去怎么那么快？谁给走漏的？连徐芳、徐伦也为之一惊。那又说那怎么回事？你看看，郭光清的府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都是一条心呐，就那么铁板一块，不是那么回事。郭光清为人为的那么好吗？就没有跟他两个心眼的吗？当然是有。他手下有个二总管，这人姓张，叫张霍。张霍呀，挨过郭光清打，这小子记恨在心了。他陪着知府大人进了内宅，他没走，躲到门外头，他听着。他觉这屋里头有点异常的行动，也怪徐芳、徐伦大意了。这小子舔破窗帘往里一看，哎，他还认得徐芳。摘耳他一听，他明白了。哎呀，这是朱棣派来的奸细呀，找我们知府大人要到访南京，了解皇城的事儿。这可是我发财立功的好机会。这小子顺着狗洞爬出去了。到了京营殿帅府给韩金虎送了信儿。韩金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不管是不是徐芳，也得把他给消灭，点兵三千就包围了知府衙门。这才有人到里边送信儿。郭光清傻了，用眼睛看着徐芳，那意思你看怎么办吧。徐芳啊倒不太在意，我老头别害怕，咱们有事儿不怕事儿，既来之则安之。我正想找韩金虎算账，他主动送到门上，这有什么呢？老头啊，发财我跟你说了，燕王千岁挺恨你，希望你能立功赎罪，现在这机会来了，干脆集合你府中的家丁，公开你就反了吧，帮着我捉拿韩金虎，你立的功劳可就更大了。郭光清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不行不行不行，那太冒险了。现在你们的军队还没来，咱们就这几个人插旗造反，那不叫以卵击石吗？哎，徐芳一拨了脑袋，你说这话可错了，现在是非常的时候，情况特殊，不得不如此了。要不怎么叫死逼梁山，快点传话。他跟徐伦架着郭光清出来了，郭光清这阵方寸一乱，吩咐一声集合， 府里这200多人集合了。徐芳替他传话：“众位有认识我的没？徐芳师爷，方才跟你们知府大人商议好了，你们知府大人深明大义，愿意倒返南京捉拿韩金虎，迎接燕王千岁。如果有从者，将来皆有重赏。现在就造反了，听见没？”
1: 我光清一听，妈哟，你个损头了，要了我的老命喽！
0: 这阵子是干着急，没办法呀。徐芳是不能把他放开了，吩咐一声，大开府门。这阵府门开放，徐芳头一个肉就蹦出去了，往对面观瞧，就见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为首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韩金虎。韩金虎的身边就是马兰。徐芳看着他，眼睛都红了，把小脑瓜一拨了，冰铁棒一晃，哈哈哈哈， 韩金虎哎，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怪想你的。徐矬子，你怎么来的？我怎么来的？告诉你不，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跟我有书信往来，都愿意保燕王千岁。你说盛情难却，我就得进城来溜达溜达。这不，郭光清这是头一个主，早就反对你，愿意接应燕王。你手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了，都乐意造反。韩金虎啊，你活不了几天了，要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撒手扔枪，下马自备气锋，承认你有罪。我有好生之德呢，少揍你两棒槌啊，把你拍扁了也就完了。要不听良言相劝，小子，我把你碎尸万段。韩金虎一听，满嘴喷粪，我还得老实了，把我拍成饼子，要不老实得怎么办？矬鬼，儿往哪里走？韩金虎是倒枪就刺，跟徐芳站在一处。要说韩金虎没能耐，不是那么回事，这小子有能耐，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只是他的人格不好，显得这个人不怎么地，真要玩了命，那也是一员大将。跟徐芳打到30几个回合，徐芳一抖手，啪，扔出一只枣核镖，正好把韩金虎的头盔揍掉。韩金虎知道这矬子心又狠，鬼点子又多，打下去我性命难保啊！干脆我带了这么多人，拿人往上垫吧。你个矬鬼，浑身赤铁，能连几颗钉啊？韩金虎把造金枪一分，吩咐一声：“杀！”哗，军兵往上一闯，把徐伦、徐芳困在中心。一开始打他俩不在乎，时间打长了，俩人全冒了汗了。徐伦的脊背靠着徐芳的脊背，一边打一边说：“师叔啊，够呛啊，我的妈没这么干的，人太多了，就是把脑袋伸过来挨个叫咱们揍，把咱爷俩累死也揍不完呢。不行，咱得另想主意。孩儿啊，放心，跟叔叔嫂错不了，我领你个地方先歇着去。”徐芳使了个声东击西，爷俩一咬耳朵，蹭蹭跳上大墙，一哈腰赶奔鼓楼下去了。这帮军兵要想抓他们俩人不太容易，这俩人比猴还快。韩金虎率领军队在后头就追赶，也顾不得郭光清了。按下他们追咱不提，单说郭光清这阵脑袋清醒清醒，一琢磨坏了，看着没，韩金虎不管成功与失败跟我绝完不了，让徐芳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韩金虎疑心也重，非得找我来算这笔账。哎呀，我老命难保啊。韩金虎那人我是清楚，我就是跪到他的脚前，怎么说好话也没用啊。哎，徐芳说的也不是不对啊，反了就反了吧，反正我外甥子也死了，别人跟我也没关系，这真叫逼上梁山就得走这条道了。他正在想着，哎，多巧，王仁

来了。因为他们两个呢到城里送了粮草，交付了之后俩人没走。他们知道徐芳进了南京了，有一场大乱，究竟乱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打算到郭光清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白天来不方便，晚上到这儿来做客，正赶上这个事儿。王仁王爷大吃一惊啊，见着郭光清一问怎么查，郭光清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一遍。王仁王爷说，老人家，徐芳先到我们那儿了，进城就是我们哥俩送进来的，如果要算账的话，我们俩也吃不了兜着走，既然您老人家乐意造反，我们也跟着。郭光清一听大喜啊，有你们哥俩做我的左右手，我何惧之有啊？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天宝城的人加一块算上能有5000多人吗？妥了，咱就这么干了。怎么办？他们决定放火。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地点就选在聚宝门。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就见烈焰飞腾，把南京都照亮了。王仁王爷率领本部人马，配合上郭光清的家丁，在街上就喊开了：燕王千岁大兵到了，燕王进了南京了，迎接燕王啊！有道是都怕玩命的，现在连郭光清这老头都玩了命了。他们冲进聚宝门，把城门开放，再这么一喊，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了。韩金虎手下的军队呢，本来跟他不是一个心，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将就着。如今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了城了，大家这纷纷响应，倒戈投降。王仁王义越滚人马越多，还不到天亮以前就滚成了10000多人。他们这一吵吵还以假成真了，燕王的军兵果然来了。来的是谁呀？正是雌雄眼长茂。长茂带着鱼狗、吴进忠、武进孝、公主奉陪5-6万人撤下去了。按着燕王事先授的计策，长茂驻扎到长江的江边，在这待命啊。长茂这家伙比别人都多八处，原来规定听城里统一指挥，不过长茂心急，派下探马蓝旗打探南京的消息，哪怕这有个风吹草动，长茂都先知道。燕王呢也交代过，要打南京，长茂的部队是先锋营啊，冲锋陷阵都包到他身上了。他可不知道朱元璋死，也不知道朱允炆继位，但是他知道南京里头有变化。据细作讲，如今皇城里头是连日开会，不知道搞什么阴谋，军心涣散，老百姓议论纷纷，正好是打南京的好机会啊。长茂一听啊，就坐不住了，命人骑快马到太平府请示燕王，说我的军队打算偷偷的要开回紫金山，在那儿待命，您看怎么样？燕王照准。就这样，长茂率领5-6万人又偷着回到紫金山。本来他们打算休息几天，突然就发现南京火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长茂连马都没下，吩咐探马蓝旗赶紧探听，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蓝旗官跑回来了，回禀孝义永安王，给您道喜了，南京里头开了锅了，有人在里头造了反了，据说我们的人也在城里。长茂有点半信半疑，立马到了聚宝门的门外，他往里头看看，他一看这是真的。长茂一想，来不及请旨了，干脆我的实力也够用，杀进南京算了。

率领武进忠、武进孝带着鱼镐，嗷一声，他就冲进聚宝门。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该着韩金虎这小倒霉，什么事儿都凑在一块儿。如果常茂不来，广虚方、徐伦、郭光清、王仁、王义白给，他们扑腾不了一会儿，就得把命搭上。有长帽这一来可了不得，就像几万只老虎一样，一进南京迅速展开，顺利地占领了十三门。老百姓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城了，有那胆大的把门开开了，迎接燕王的军队。要不这玩意儿你得得民心呐、啊！到什么时候老百姓不拥护也得倒霉。你看这老百姓开开门，送茶送饭，招待燕王的军队，对士兵的鼓舞非常大，打起仗来一丁时啊。天光大亮的时候，长茂他们就杀到皇城，就见皇城的东南角上鼓楼一带战斗相当激烈。他命鱼镐带3000人前去看看。鱼镐带着3000铁骑像刮风一样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正是徐芳和徐伦。两个人汗都湿透了，仍然在这血战。鱼镐大吼一声，闯进重围，把他们俩给救了。转回身禀报长茂，长茂领兵再到那块，韩金虎跟马兰是逃之夭夭。咱们简短结束，长茂杀进南京，占领13门和大半个南京，韩金虎无路可去，退守皇城。占着皇城啊，也坚固，城墙也高，在这扶雨顽抗，双方僵持了能有4-5天的光景。燕王胡德海两支生力军也赶到了，把皇城团团围住。后来老胡给出个主意，战争的年月咱就不要讲别的了，攻不进去干脆就点火烧吧。这招可够绝的，军兵弟兄准备干柴烈火，铺上鱼油，把皇城包围。最后请示燕王，这火究竟放不放，朱棣照准放。旨意传下，四面点火，就见烈焰飞腾，整个皇城变成了火海呀。咱们简短结束，这把大火烧了7天7夜，就是钢铁也得烧化了，整个皇城是一片瓦砾呀。燕王的军队趁势杀到里面，结果到里头一找，95%的人全烧死了，就活的也剩下残缺不全的机体。结果经过查询呢，马兰、韩金虎皆死于大火之中，经人辨认是他们，全烧糊巴了。就连那小皇上朱允炆也葬身于火海。在此之前，马娘娘率领32个嫔妃悬梁自尽。燕王传旨找金镶玉玺，最后把玉玺也得到手里头了，这才命人救火。军民一心，经过一场搏斗，终于把大火扑灭。从此之后，燕王是占领南京，因为南京成了一片瓦砾，这皇城也没法办公，燕王千岁是决定迁都北京。到了北京，燕王是大封功臣，挑良辰宅吉日，在丹陛大要的催奏下，他就登上永乐皇帝的宝座，重赏有功之臣。胡大海活到96岁，闹个五世同堂，善终。长茂一直也到死结束，
功臣们全都有了良好的结果，燕王当了明朝最杰出的皇帝。后来有人说那么四句话，说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骨肉自残成一统，是非功过大家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专栏，今天播出；计划总投资1.8亿元的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

0: 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本期为您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计划总投资1.8亿元的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1: 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铲车、吊车、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开足马力，轰鸣作响。焊接区域焊花四溅，呈现出一派只争朝夕、大干快干的火热建设场景。
2: 我们这个项目于今年4月份开始开工，目前整体已经完成70%，其中1号粮食加工库跟2号物流前置仓基础施工完毕，钢结构制作安装已完成，并开始陆续进场施工。3号防洪库钢结构安装完毕，下一步进行喷防火漆。4号办公楼主体结构完毕，现在正在进入砌筑阶段。整体计划9月底竣工，计划12月份开始投产。
1: 据了解，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由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面积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办公楼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进口资源加工、跨境仓储集散、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物流加工基地，完善区域跨境物流配套，助力珲春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东北亚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播出第二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6月27号，庆祝建党105周年暨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建校20周年文艺汇演举行。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组织部、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文广旅局、珲春市老干部服务中心主办，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承办。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2006年建校以来，深耕老年教育，开设了10余门特色专业，1000余名银发学员在这里学有所乐、学有所为。多年来，共斩获了省州乃至国家级文艺奖项，获评省级规范化示范校。活动现场对优秀师生进行了表彰颁奖，树立先进典型，凝聚银发奋进力量。随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正式登场。整场汇演融合民族歌舞、器乐、太极、京剧等多元形式，现场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朝鲜族声乐班大合唱《长白颂》，大中国歌声雄厚嘹亮，汉族声乐班唱响校园与主题曲在灿烂的阳光下，歌声饱含20年校园温情，长鼓班爱我中华古典铿锵，民乐悠扬，学员们以歌舞寄情，用最真挚的表演礼赞建党百年征程，诉说在老年大学充实幸福的晚年生活。20年栉风沐雨，20载春华秋实。下一步，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将不断丰富银龄文化生活，搭建展示交流平台，让更多老年人在灿烂阳光下乐享多彩晚年。日前，珲春综合保税区召开高质量发展政策培训会，进一步落实综保区监管相关政策要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秩序，防范各类违法违规风险，有效推动综保区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1: 此次培训会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系统解读了综保区海关监管政策、扩能提质专项措施，细致阐释了海关出口管制相关新规、税务汇企政策、货物贸易外汇基础规则以及边境贸易便利化配套政策，帮助企业精准吃透政策、用好政策。 同时结合省内安全生产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深入剖析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常见安全隐患与违规风险，明确安全生产工作标准和整改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不仅为我们下一步的稳健发展指明方向，更在安全生产、资金流转等关键环节上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之后，信阳水产将继续扎根珲春，深耕主业，乘着高质量发展的东风，主动作为，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企业应尽的力量。
0: 连日来，珲春市各中考考点外，众多家长温情守候，用陪伴与祝福为考生鼓劲助威，勾勒出考场外一道道温暖动人的风景线。6月29号上午10点，珲春市第四中学东校区考点门口两侧人行横道和马路对面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许多候考的家长们还准备了鲜花礼品迎接孩子们凯旋。
4: 因为我这些年一直也没有陪过他，哎，就想把这个假期我就好好陪他，就是弥补一下我这些年的遗憾。
0: 10点10分考试结束，考生们面带笑容走出考点，或与同窗并肩畅谈，分享考完的喜悦，或奔向等候已久的家长，鲜花拥抱与祝福交织，定格下青春最动人的瞬间。
5: 这是我的弟弟，我们相差7岁，我打算用这个长的假期带弟弟去旅游一下子，看一看咱们中国的五湖四海，以及领略一下各种的不同文化。
0: 中考只是开始，梦想永无止境。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祝愿每个少年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风雨，无论阳光，勇敢地追逐梦想，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近日联合党员志愿者三长及永盛善林自治队共同开展了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行动为创城工作赋能添力。活动中，大家身穿红马甲，手持铁锹、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将角落堆积的杂物逐一清扫，集中清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居住舒适度与美观度。接下来，社区还将针对小区乱堆乱放、绿地私种等容易反弹的环境难题，开展拉网式集中清理，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巩固创城成果。
6: 创城不是一阵风，整治更不能一劳永逸。接下来，我们社区会持续深化党群共治模式，带动更多居民参与进来，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让文明创建成果常态长效。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6月29号至7月5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0.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0.7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一般为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17摄氏度至19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5毫米至4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8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降水天数多，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做好局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降雨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本周降水偏多，应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7: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8: 清末腐败透顶，内有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革命风起云涌，豪杰出于乱世，乱世引出枭雄，称霸东北任纵横，几番中原问鼎，说书唱戏讲古，茶余饭后助兴，是非功过大家评，说书人怎敢肯定。说一段中国近代史评书，张作霖。张作霖这个人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少帅张学良，那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说书嘛，讲的是故事，故事历来是允许虚构的，该舍掉的舍掉，该加工的加工。但是尽管如此，提起张作霖和少帅张学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咱们的艺术加工也是有范围的，不能离题太远。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咱们尽量靠近史实，先言少叙。现在咱们就说说在张作霖出生前后的时代背景。在百年风云中，咱们说过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打那之后，英帝国主义打开天朝的大门，紧跟着列强纷纷插足，中国政府软弱无能，各地赔款是四分五裂，国事一天不如一天呐。特别是北林沙俄，这帝国主义是贪婪无厌，就朝着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远在咸丰3年的时候，他就动用武力逼迫清政府跟他签订了爱婚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这一下他就割去中国领土6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他还不满足，进一步逼迫清政府又跟他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俄堪分西北界契约等等等等。这些条约签订之后，把中国的领土就吞并了100多万平方公里，比东北整个的国土还要大得多，同时还插足东北，夺取了许多特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连个屁也不敢放啊！打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看中国软弱可欺，也制定了侵略计划，也插足东北。特别是中日甲午大战，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割地赔款是奇耻大辱。打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也插足在东北。由于他跟俄国发生了争端，分赃不均， 后来日俄发生大战，

以杀恶失败而告终。沙俄政府又创了个奇闻，他在东北的特权一刀两断，把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南部就给了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呢，翻过来又逼迫清政府承认这些特权，这清政府咧着嘴也得签字画押。他们这场战争啊，把广大的辽南地区打的是一片焦土，中国人死伤了近百万，几百万人是无家可归，血流成河呀。可是清政府只管维护自己的统治，不管百姓的死活。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没人理也没人问。老百姓想要活下去，怎么办？有些有志之士纷纷举起义旗，参加义和团和革命组织，反对侵略者，要争生存。可有些不孝之徒就挺身走险，参加绿林当了土匪，趁火打劫呀。因此，老百姓在灾难之中更加痛苦不堪。这辽南地区遍地都是土匪呀。这张作霖就是在这时代出世的。说这话是咸丰8年的时候，在河北省河间府有一户姓张的，这人叫张永贵，也就是张作霖的爷爷。可这个人呢，忠厚老实，还会点木匠手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也不管是华北还是东北，老百姓难活呀。张永贵没办法了，为了吃口饭养家全小，经朋友介绍来下关东。因为东北是个好地方，地大人稀，钱又厚，差不多河北、山东的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要跑关东。这张永贵带着全部的财产和他的儿子张有才也是这么做的。到了关东之后，俩眼一眯黑，找谁去？到哪儿落脚呢？经过数月的奔波，最后终于在辽宁的海城西门外小洼子村落了脚了。哎，这地方还不错，有地可种，有地方安身。张永贵就拎了那么2间房子，租了几亩田地，全家人开始安身。那么光靠着种地吃不饱啊，那玩意儿春种秋收这一大年不是容易的。好在张永贵呢会木匠手艺，什么打个车棚了，修理门窗了，家里的桌椅板凳啊，他都能打，有艺就能养身。所以呢，张永贵这日子比别人过得比较富裕。另外，这个人呢也非常勤俭，起早贪黑，从不偷懒呐。一来二去，还盖了3间土坯房，一座大院套，自己家还置了8亩良田，养着鸡鸭鹅狗，哎，这日子过得挺红火。一来二。

去张有才长大了，那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给儿子娶媳妇了。就这样翻出人来，到处提媒。后来给娶了个姑娘，姓邵啊，就嫁给了张有才。邵氏夫人过的门来，给张有才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大兰子。可是呢，邵氏夫人身体不好，大兰子长到4岁的时候，她就一命呜呼。你想想，家里没个女人，就塌了半拉天呐，这怎么能行呢？张永贵又翻出人来给儿子续弦，后来又娶个媳妇，就是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的，姓王啊，王老好的女儿。这王氏过的门来，不到几年的功夫，就给张有才生下3个大儿子。长子取名张作泰，次子取名张作福，这老儿子起个名就是张作霖，因为他是老的，又是最小的，按照东北的土话就叫张老疙瘩。说这话是1875年的事情。那么本来家里面有儿有女，有老有小，如果好好干活吃口饭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张有才走了下道了，这个人是不务正业呀，把他爹耍木匠手艺挣这点钱偷出去，天天到赌局去耍。这个人要走了这条道，那就算玩完了，撒谎吊屁，一点真格的都没有。家里得挣多少钱架得住他花呀？为这事儿，父子发生不睦。张永贵这时候已经老了，没事指着儿子的鼻子训教他：“有才呀，有才！”你这20多岁的人了，你可有儿有女呀？你想想咱们家挣俩钱容易吗？你别一个汗珠子掉地上摔8瓣，刮骨熬油治下这片家业，可架不住你小子这么败啊！你赶紧戒毒吧，你再要这么贪耍，咱家就断送到你手了。无奈张有才是忠言逆耳，他有这口累了，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啊。后来终于把张永贵是活活的气死，老头就这么交代了。可张有才心里还挺高兴，哎呀，我这管家可死了，谁也管不着我了，这回甩开膀子，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吧。他把儿女全抛下不管，天天夜不归宿，就长到赌局里输打赢要啊。有时候赢钱了，大鱼大肉，喝个酩酊大醉；有时候输个溜光，把家里的东西就拿出去典当。经常家里揭不开锅呀。他的媳妇王氏夫人是眼泪洗脸，对自己的丈夫怎么规劝也不好使唤呢，这人简直就是中了邪了，夫妻也发生了不睦。那么日久天长，这张有才是得罪了仇人呢。在赌场里有个人叫蓝二混子，他这家伙

0: 头搔脚臭，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跟张有才两个人针尖对麦芒。有一次因为赌博，老二混子欠了张有才10两银子，这张有才呀、就逼着他要债，可这老二混子就想赖账不给，两个人经常发生口角。说这话，这一年眼看快过年了，张有才一想，好，老二混子，你想赖账不给呀，没门儿，我非把这笔钱抠出来不可。在河滩上，两个人相遇了。张有才知道狼二混子不好惹呀，临离开家的时候带了把琴刀，别动，把狼二混子给逼住了。可这小子一瞅张有才，眼珠子都红了，也有点害怕。我大哥怎么了？哥俩有交情，您这何苦呢？废话，你欠我10两银子，你到底是给是不给？
1: 当然是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
0: 不过大哥，年关的时候我手头也不富裕，你能不能容其缓限，过了正月15我保证本利还清，行不行？
1: 不行，你他妈跟我一样满嘴没实话，
0: 光这笔钱你欠了多长时间了？
1: 快半年了。这回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0: 不给你来看。说着把琴刀拽出来，这就要下手。
1: 狼二混子也不白给呀，一看说什么也不行了，
0: 两人言语不和就动了手了。事情也凑巧，一开始张有才占上风，把这狼二混子打倒在地，可是狼二混子也不白给呀，会两下五八抄，他在地上双手一摁地，两条腿飞起来，啪，冷不防使了个兔子蹬鹰，正好蹬到张有才的下身，也就是蹬他裆上了，
1: 这玩意儿要命。
0: 有道是打架没好手，那玩意儿能轻得了吗？把张有才蹬得挠一下蹦起20多高里，是翻身摔倒。打那没声了，狼二混子爬着起来，用手一摸，断气儿了。这一脚踢死张有才，索性身边没人，谁也没看见，狼二混子就逃之夭夭。可张有才的家里呢，王氏等着丈夫回家过年，一直就没信儿。30过了判初一，初一过了判初二，这人就是不回来了，哪去了呢？一直盼到初五，这人也没影，一家人这饭也吃不下去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跑来送信儿来，我嫂子，嫂子，不好了，我大哥在河滩躺着呢，都冻硬了，你们快去看看吧。啊！王氏带着儿女赶到沙滩一看，张有才都死多少日子，冻得跟一根棍儿似的。哎呦，哭吧！乡亲们劝着，死也不能复生，哭也没用，大家帮着弄领席子，把它卷到里头，弄了几块板子，定了个狗棒。那狗棒是最简单的棺材，狗头一碰哗啦就得散架子，因此得了这么个名。可是后来呀，张作霖发迹了，居然生成27师师长，奉天督军兼省长，
1: 直奉大战胜利之后，又搬进北京做了大元帅。
0: 老百姓啊，就传出一种谣言来，说你知道为什么张作霖做了大元帅这么有出息吗？
1: 啊，不知道。
0: 呵，因为他爹埋那地方好啊，风水先生早就看出来了，那地方是龙穴呀。
1: 是吗？我要早知这样，把我爹也埋到那去，去你的吧，你有那个福吗？
0: 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王氏领着儿女处理了后事，回到家里头，一想这事儿肯定是蓝二混子干的，因为他跟我丈夫经常口角，也背不住死在他手里，可是苦无证据，你捉奸得有双，捉贼得有赃啊，再者一说这官司打不起呀、啊，明知道是这么回事，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得拿钱来，这日子都勉强对付，哪打得起官司啊，算了吧，忍了吧。可是忍是忍，这日子怎么过？孤儿寡母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允。再说他这仨儿子吧，一个也指不上，大儿子大点儿，张作泰，可这孩子不知道随谁，一年说不了十句话，把眼皮往下一耷了，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纯属是个窝囊废。为了吃口饱饭，王氏忍痛含悲，托人把儿子送出去了，到牛庄学手艺。据说呀，他也学木匠，但是挣的那俩钱儿勉强糊口，就自己吃吧，根本养不了家。二儿子张作福也十来岁，这孩子不学好，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因为他爹经常带他上赌场，他也中了毒了，就那么点儿，就经常往赌场跑，偷偷摸摸不务正业，一高兴十天半月不回家一趟，这样儿子你能指得上吗？唯一能指上的就是老疙瘩张作霖。那么张作霖也是个孩子，叫他干什么呢？一开始凑点小本钱呢，叫张作霖卖包子。这张作霖这买卖不会做，有时候就不开张。张作霖呢，饿得眼前发黑呀，心说话，反正也卖不出去，咱也别糟践了，干脆我吃得了，好嘛，做点包子不够他吃的，买卖赔钱了。后来一看怎么办呢？当学徒去吧。张作霖呢，当学徒也当不好，孩儿不大，脾气挺暴，还挺命，有的人就不喜欢他。十天半月之后把他打发回来了，怎么办呢？让他当货郎吧，去卖点针头线脑袋，结果也赔了钱。王氏一想啊，算了，我就养着他就得了，我哪有钱架得住这么赔？可是今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呢？实在没办法了，他在小洼子村把东西该典当的典当，该处置的处置，变成点现钱，带着孩子回到小黑山二道沟去住娘家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串门行，住个三天五天的行，日期长了，他爹他娘同意，哥哥嫂子也不同意。因此这哥哥嫂子没事沉着脸， 连摔盆再摔碗，这就念三气儿。王氏一看住不下去了，可怎么办呢？事到如今走投无路，看来是只有死路一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义，这才放一点心。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拉把椅子往这一坐。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谁跟谁别玩烟炮鬼吹灯。知道我带来多少人吗？像我这样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我领了1500多个。现在布下天罗地网，要你们俩的命，跟撵臭虫似的，你们信不信？
2: 信。
1: 那就好。方才你们不说了吗？想当初我们同殿成臣，同甘共苦，不容易。你们哥俩为人忠厚老实，我徐芳心里有数，拿你们当朋友，没当冤家，因此晚上没事到这来串个门。再告诉你们，不出几天，南京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们两个琢磨着办，是暗地之中帮着燕王一臂之力呀，还是帮着韩金虎走向绝路？今天晚上我听你们两个决断话。
2: 两人一听，互相看了看，徐将军，这是真的？
1: 废话，不是真的，我来干什么？
2: 对呀，哎呀，徐将军，咱们听着灯说话，谁是谁非，谁好谁坏，谁心里没一本账啊？那韩金虎那小子太坏了，老马家太不是东西了，就连当今万岁也得……
1: 王仁说到这儿，把后半截话又咽回去了。
2: 这要评论皇上的是非，他没这胆子。
1: 人家朱棣那是皇上的儿子，你知哪句话说走嘴了，将来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2: 不过徐将军您放心，燕王千岁

0: 京您可去不得，那查的太严呐，那你就甭管了，只要送进城门，你们俩就算完事儿，哪怕我贪了事儿，与你们毫无关系。
1: 好吧，您什么时候进城？
0: 越快越好。
1: 那明儿个吧，明天上午开城门，正好我们要到城里去送粮，还送了一批牲畜，就把你二位夹杂进城了。
0: 妥了，今儿晚上我们还没地方去，就住在你们哥俩这屋了啊，明天咱们就起身。
2: 他一转身告诉徐伦，
0: 去你到外头告诉各位英雄好汉，各自找地方休息啊，就说王仁王义够朋友，不必下家伙了。
2: 徐伦心里暗笑，我告诉谁去，同共就咱们俩，我这师叔心眼真多呀。徐伦把眼睛一瞪，也跟真的一样，把小脑袋一扑了，
0: 是遵命。那八位大侠也都自己找地方？哎，侠客多个屁，我这侠客有的是，让他们自己找地方休息。那六位老剑客也一样，告诉他们各自找地方，明儿个城里见。
2: 哎，是是是。王仁王一听，什么
0: 光侠客剑客就这么多，
2: 完喽，南京算保不住喽。徐伦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向徐芳禀报，一切全通知完了。就见徐芳把狮子畔解开，往床上一躺，
0: 对不起啊，我可要歇一会儿了。
2: 王仁王义不敢离开屋啊，恐怕发生意外，在这儿给打惊。徐伦在旁边也靠着墙休息，这一晚上待得十分保险。简短接说，次日红日东升，天光大亮了，王仁王义一宿也没合眼呐。两个人找着尸首去把脸擦擦，把徐芳徐伦叫起来，
0: 二位啊，你们得化化妆啊，这尤其是徐将军，你认识的人太多了，一旦要把你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哎，我都想好了，你说怎么化妆？这您可别生气啊，你们二位就扮作赶牛的那个小伙计，我这还带着不少军兵，哎，把你们二位一夹就进去了。哎，行了。
2: 就这样，两个人找了衣服，化了妆了。王仁王义迈步到了外头，吩咐一声，准备粮米车辆，我们得进城。
0: 你看他就负责后勤的，每一天都得给城里送东西。
2: 那韩金虎拉出清单来了，需要多少粮，多少米，多少肉，多少牲畜，到时候不送那有掉头之罪啊。这哥俩这总兵是专负这个责任的，因此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从天宝城出来赶奔南京。徐芳徐伦夹到人群之中，谁也不敢问他俩是谁，哪儿来的不知道。就这样来到聚宝门，
3: 徐芳一看呢，这聚宝门是鬼门关呐，上百名军兵瞪着眼在这看着，对出城的进城的老百姓进行严格的检查，要不采取这个办法真进不了城。王仁王义呢没说的，前面挑着大旗呢，那是都粮官，谁敢拦呢？手续俱全，跟值班当官的一打招呼，人家一过数进城吧。很顺利的进了聚宝门，走不远就属于南京城里管辖了。王仁王义心里合计，这二位进城，这大白天的，我怎么跟他们说话呀？这二位上哪儿去？可拐过十字街再仔细看呢，俩矬子没影的，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王仁王义一吐舌头，心说真神人也呀！啊，徐芳说了，进了城就没我们俩的事了。哥俩吓得脑袋上直冒冷汗呢，但是也挺高兴，盼着燕王快进城。他们俩怎么去送东西，怎么办手续，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单表俩矬子瞅了个冷子，他俩钻进胡同。等王仁王义过去了，徐芳靠

0: 着墙，这才蹲下，拉着徐伦爷俩喘了喘气儿。徐芳啊，往周围看看，认出来了，这趟大街叫永安街，往前一拐弯就是中山王府啊。曾几何时，元帅徐达在日，我几乎每一天都来啊。到这见着面，大伙又说又笑，多高兴啊！如今人去楼空，这趟街是冷冷清清。徐芳见景伤情，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徐伦呢就问师叔，您怎么了？没什么。孩儿啊，咱们弄点吃的，最好别上繁华的地方去啊，晚上咱还有活。哎，是知道。这一天可不好挠啊，好容易盼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又盼着街上进了街，路尽人稀的时候，徐芳领着徐伦从胡同出来，上哪儿去？赶奔南京应天府知府衙门。现在这应天府的知府非是旁人，正是朱元璋的亲娘舅郭光清。郭光清多能活呀，今年87了，老头还挺硬实。当然了，朱元璋炮打清宫楼也好，残害功臣也好，对他这舅舅他舍不得下手，也加上郭光清年事已高了，因此挂了个名，当了应天府的知府。您别看是个知府，好比一国的太上皇啊，大权在握。另外这知府还在管兵的，南京13门的卫队全归知府提调，不然的话朱元璋能让他担任这角色吗？徐芳他们奉命就是找他而来啊。徐伦是不了解内情，小矬子徐芳对南京的地理太熟了，时间不大就来到后花园，一点手爷儿俩从后的墙进去。徐芳呢领着徐伦就找到郭光清的内宅，把窗户往里一看呢，屋里边摆着一桌酒菜，拿着沙龙在上扣着，恐怕招苍蝇蚊子。屋里头就一个人，看这意思是个书童，困得都不行了，靠着门那块打盹儿。屋里肃肃静静的，郭光清不在。徐芳跟徐伦一咬耳朵，两个人仗着胆子进了屋里。这一有脚步声，这书童就惊动了，一扑棱，赶紧揉揉眼睛，大概知府大人回来了。爹，刚外面一探头，徐芳把手伸出来了，正好把他脖子掐住，好像没掐死啊。徐芳反手把门关上，把这书童放到地下，一只脚蹬着他胳膊，低低的声音，别吵吵，吵吵我就掐死你，饶命饶命。我说我问你点事儿，你是干什么呢？书童啊，专门伺候知府大人贴身的书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吉庆。吉庆啊，别害怕，没你的事儿。我且问你，你们知府大人到哪里去了？
1: 进皇城开会去了。
0: 开会去了？开什么会？
1: 那我怎么能知道？哎呀，连日来城里竟开会了，皇城紧闭，我们老爷是天天半夜才能回来。
0: 嗯，好了，告诉你啊，我们是燕王手下的大将，这回领兵带队打到南京了，你小子要不老实就扒了你的皮。
1: 不敢不敢。
0: 怎么办？你不要惊慌啊，我也不捆你，谅你也跑不了。外人来了你就给挡挡架，如果你们知府大人回来就让他进这屋，我们找他有事。这小书童敢干别的？就说徐芳这胆儿有多大，来到八仙桌近前，把灯拨亮一点，把这纱罩他挪开了，往桌上一瞅，呵，真是山珍海味呀、啊，给郭光

0: 清准备的晚餐，把酒壶拿过来，他一闻，呵，御赐的好酒。薛伦呐，饿不饿？师叔，我肚子早叫唤了，来吧，咱先吃点吧。这俩人跑这坐来吃来了，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来，吃了个风卷残云，把薛伦撑的直打嗝。哎呀，好饱好饱，那还有水呢，再喝点水，咱们在这等着。书童吓得在旁边光哆嗦，瞪着眼睛看这二位，连声都不敢言语。他们是连吃再喝完了事儿。这时候三更天都过了，徐芳有点起急，怎么这郭刚清没回来？不是这小书童瞎胡说呀，又一想不能，吓死他也不敢。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喊，老爷回府，老爷回府，回来了。小书童也一激灵，转身刚要出去，等等，你就在门这等着，一会儿进屋来就把他接进里边来。徐芳怕他告密，当时他跟徐伦两个人收拾好了在这等着，就听见外边步履沉重，是老年人走路的样，好半天才晃悠到房门这儿。吉庆，老爷您回来了。回来了，怎么不接我呀？
1: 是我这在这等着伺候您呢。
0: 说话之间灯光一闪，郭光清进来了，徐芳躲在门后的看着，一瞅郭光清老的不像了，皱纹堆垒，隐然飘洒千心，头上是方翅乌纱，身上穿着蓝袍，就见郭光清啊，俩眼睛像水灵铛似的，可能刚哭完。老头子回来往桌这一坐，哎，累死我也。他，哎，这谁吃的？他一瞅这桌怎么是乱七八糟的，杯盘狼藉。小书童一咧嘴，老爷他这来客人了。客人？客人在何处？
1: 客人在门后呢。郭光清听怎么在门后呢，还没等他听明白，
0: 徐芳反手把门关上，让徐伦在旁边给放哨，蹭一窜到了桌子切近，把小脸一扬，
1: 我老前辈一向可好，还认得我吗？
0: 你是哪位？
1: 仔细看看。
0: 徐芳，他刚要喊，徐芳伸手把他嘴给他堵上，
1: 别插了。我说老人家，今天我是专门拜望啊。哈哈哈我先把底交给你，如今燕王千岁的十万便衣队已经进了南京，大街小巷13门都有我们的人，你要胆敢不老实，我们对你可不客气。
0: 哎，把郭光清吓死。徐峰，别，咱们爷们儿都处得不错。
1: 是啊，就因为不错我才对你没下死手。我告诉你，燕王千岁拉个名单，这头一个就是要你的脑袋。后来一考虑呢，你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做什么太大的坏事，哎，可以从宽处置。这次我们找你来办点事儿，你要能给办成了，能够蒋功折罪；办不成，你可合计着。
2: 徐芳，可以。
1: 那我问你，现在皇上干什么呢？马娘娘干什么呢？韩金虎、马兰又干什么呢？说。
0: 哎呀，郭光清啊，把朝里的事情向徐芳他们讲述了一遍。徐芳闻听，把眼睛一瞪，舌头吐出多长来。
1: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0: 连徐伦也全惊呆了。说到这儿，咱得把朱元璋内部的事儿说说。本来朱元璋年老体衰，这身体就不好，前者又跟燕王父子在城上相会，朱元璋啊受的刺激可不小啊，回到皇城是一病不起，打那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 马娘娘一看这要够呛啊，把御医大夫集合起来轮流给皇上诊脉。开始的时候御医不敢说，在马娘娘的再三催促下，御医大夫说呢，皇上大树已到，没几天了，赶紧准备后事吧。啊，马娘娘也惊呆了，皇上一死这是大事儿，怎么办呢？他把马兰、韩金虎、铁公然这些近臣全召集起来，趁着皇上还明白，把后事得留个遗嘱，当然这个遗嘱还得按着韩马两党的意思办。到了7月23这天，他们就在万寿宫围在朱元璋的床前，一看呢，朱元璋是大口喘气儿。马娘娘着急呀，让宫娥才女把朱元璋这脑袋先搀扶起来，就问万岁陛下，我说话您能听见吗？朱元璋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陛下，那么谁能做您的继承人呢？您得告诉我。哎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啊，朱元璋也没说清楚。实质上马娘娘心里有数，在朱元璋明白那会儿，他们就议论过这事儿，准备立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当明朝的皇帝。这阵马娘娘就问，是不是把王位交给咱皇长孙朱允炆？朱元璋勉强地点了点头，陛下，对燕王这个逆子你打算怎么办？你看朱元璋还听明白了，把眼睛一闭，晃了晃脑袋，眼泪流出来了。究竟朱元璋心怎么想的，是后悔还是生气，外人不得而知啊。到了二更天以后，就见朱元璋把脑袋一扑棱，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马娘娘能听清。朱元璋说什么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说完了就不言语了。到三更天，把腿一蹬，正式的归天。朱元璋当了31年皇上，就这么死了。等经过御医看脉，确实是死定了。他们是乱作一团呐，马娘娘也着了急了，这怎么办？跟韩金虎一说，韩金虎说：“现在人心正在慌乱，最好这个消息别传出去。”马娘娘一听也对，他们就决定先办喜招，后办丧事。马上把这朱允炆呢给找来了。朱允炆是不到10岁一个小孩，这小孩还没什么出息，一见这里头乱作一团，把他吓哭了。马娘娘命人给他穿上袍服，有人给他擦眼泪，告诉他，你从现在开始是大明帝国的皇上了，你哭什么？哎，马上得上殿召集文武群臣接受朝贺。小孩子懂什么？结果大权正式落到马娘娘的手里，这就叫垂帘听政。立别人，马娘娘说话就不算了。因此他们召集在半夜开的会，小皇上朱允炆登基，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才引出无边的大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马娘娘降旨，他们召集在半夜开的会，小皇上朱允炆登基，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隔绝外边的消息，百官吓得面面相觑，心说哪有这么生电的，怎么都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马娘娘这才当众宣布，老主皇爷宾天了，新君登基。因为当今国事太乱，怕人心造成恐慌，希望大家不要传出去，秘密的接受朝贺。有不少人一听啊，眼泪都掉下来了，心说皇上死的不是时候啊，这是大事儿啊，结果还得保密，不敢声张。就这么样，朱允炆升座皇位，接受百官朝贺，胡了八都，小皇上算继了位了。这权力一归了韩马两党，这还了得吗？韩金虎挎着宝剑在龙书案旁边一站，指手画脚，他就成了皇上了。那个朱允炆什么也不懂，只能傻着眼睛看着他。韩金虎当时宣布跟燕王是血战到底，哪一个敢背叛朝廷，私自跟朱棣高打连环，全家抄斩，护灭九族。另外韩金虎还宣布，当今是非常时期，国家又穷，兵力又不足，我们完全有权变异形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联合大元共打朱棣，有敢反对者杀无赦。百官低着头在这听着，心里这个骂呀，当初我们打大元，现在要勾结大元，这都是什么事儿，简直是倒行逆施啊。但是大伙心里这么想，嘴可不敢说。郭光清也参加这个会了，头一天草草收场，紧跟着这个会开了十天，天天的把大伙召集到宫里头研究对策。也不知韩金虎和马娘娘怎么商议的，南京能守则守，不能守把他放弃，一把火把他烧了，也不能留给燕王，要保着小皇上迁都赶奔云南。让文武百官都跟着，百官一听更咧了嘴了，谁乐意离开原籍故土啊？今天郭光清回来晚了，就是开这个会。现在徐芳这一问他，郭光清一点没隐瞒，一五一十都说了，你还不知道老皇上早死了，小皇上登基了，你们还蒙到鼓里头呢。哎呀，徐芳一想，幸亏我进了南京了，要不来这个消息燕王千岁也不知道，可怎么办呢？看来整个把计划给打乱了，他多么希望燕王马上进兵啊。当初看着爷儿俩的情分舍不得下手，如今不同了，真正韩马两党掌着权了，那个小皇上算个屁，如何想办法把这个消息通知燕王呢？但又一想，燕王说了，十天以内我们要占领南京，最多我们多等个三天五日的，这也不算个什么。正跟郭光清在这闲谈呢，也是该着出事儿，总管从外头跑进来了，简直那嗓子就像破锣似的，来来来，了不得了，报告府台大人，大帅韩金虎领兵来了，包围了知府衙门，说咱们藏了奸细啊！ 郭光清啊，往那一坐就摊成一摊泥了。这个消息传出的怎么那么快？谁给走漏的？连徐芳、徐伦也为之一惊。那人说：“那怎么回事？你看看，郭光清的府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都是一条心呐，就那么铁板一块，不是那么回事。郭光清为人为的那么好吗？就没有跟他两个心眼的吗？当然是有。他手下有个二总管，这人姓张，叫张祸。张祸呀，挨过郭光清打，这小子记恨在心了。他陪着知府大人进了内宅，他没走，躲到门外头，他听着，他觉着屋里头有点异常的行动，也怪徐芳、徐伦大意了。这小子舔破窗帘往里一看，哎，他还认得徐芳。翟耳他一听，他明白了。哎呀，这是朱棣派来的奸细呀，找我们知府大人要到返南京了解皇城的事儿，这可是我发财立功的好机会。这小子顺着狗洞爬出去了，到了京营殿帅府给韩金虎送了信儿。韩金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不管是不是徐芳，也得把他给消灭。点兵三千就包围了知府衙门，这才有人到里边送信儿。郭光清傻了，用眼睛看着徐芳，那意思你看怎么办吧。徐芳啊倒不太在意，我老头别害怕，咱们有事儿不怕事儿，既来之则安之。我正想找韩金虎算账，他主动送到门上，这有什么呢？老头啊，发财我跟你说了，燕王千岁挺恨你，希望你能立功赎罪，现在这机会来了，干脆集合你府中的家丁，公开你就反了吧，帮着我捉拿韩金虎，你立的功劳可就更大了。郭光清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那太冒险了，现在你们的军队还没来，咱们就这几个人插旗造反，那不叫以卵击石吗？哎，徐芳一拨了脑袋，你说这话可错了，现在是非常的时候，情况特殊，不得不如此了，要不怎么叫死逼梁山，快点说话。他跟徐伦架着郭光清出来了，郭光清这阵方寸已乱，吩咐一声集合，府里这200多人集合了。徐芳替他传话，众位有认识我的没？徐芳是爷，方才跟你们知府大人商议好了，你们知府大人深明大义，愿意到返南京捉拿韩金虎，迎接燕王千岁，如果有从者，将来皆有重赏，现在就造反了，听见没？
2: 郭光清一听，妈哟，你个孙头了，要了我的老命喽！这阵子是干着急，没办法呀。徐芳是不能把他放开了，吩咐一声大开府门。这阵府门开放，徐芳头一个肉就蹦出去，往对面观瞧，就见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为首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韩金虎。韩金虎的身边就是马兰。徐芳看着他，眼睛都红了，把小脑瓜一拨了，冰铁棒一晃，哈哈哈哈，
1: 韩金虎哎，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怪想你的。徐矬子，你怎么来的？
3: 我怎么来的？告诉你吧，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跟我有书信往来，都愿意保燕王千岁。你说盛情难却，我就得进城来溜达溜达，这不郭光清这是头一个主，早就反对你，愿意接应燕王，你手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了，都乐意造反。韩金虎啊，你活不了几天了，要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撒手扔枪下马，自备气锋，承认你有罪， 我有好生之德呢，少揍你两棒槌啊，把你拍扁了也就完了。要不听良言相劝，小子，我把你碎尸万段。
1: 韩金虎一听满嘴喷粪，我还得老实了把我拍成饼子，要不老实得怎么办？矬鬼，儿往哪里走？韩金虎是倒枪就刺，跟徐芳站在一处。要说韩金虎没能耐，不是那么回事，这小子有能耐，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呢。只是他的人格不好，显得这个人不怎么地呀。真要玩了命，那也是一员大将。跟徐芳打到三十几个回合，徐芳一抖手，啪，扔出一只枣核镖，正好把韩金虎的头盔揍掉。韩金虎知道这矬子心又狠，鬼点子又多，打下去我性命难保啊！干脆我带了这么多人，拿人往上垫吧。你个矬鬼，浑身赤铁，能连几颗钉啊？韩金虎把造金枪一分，吩咐一声杀，军兵往上一闯，把徐伦徐芳困在中心。一开始打他俩不在乎，时间打长了，俩人全冒了汗了。徐伦的脊背靠着徐芳的脊背，一边打一边说，师叔啊，够呛啊，我的妈没这么干的，人太多了，就是把脑袋伸过来挨个叫咱们揍，把咱爷俩累死也揍不完呢，不行咱得另想主意。孩儿啊，放心，跟叔叔走错不了，我领你个地方先歇着去。徐芳使了个声东击西，爷俩一咬耳朵，蹭蹭跳上大墙，一哈腰赶奔鼓楼下去了。这帮军兵要想抓他们俩人不太容易，这俩人比猴还快。韩金虎率领军队在后头就追赶，也顾不得郭光清了。按下他们追去咱不提，单说郭光清这阵脑袋清醒清醒，一琢磨坏了，看着没，韩金虎不管成功与失败跟我绝完不了，让徐芳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韩金虎疑心也重，非得找我来算这笔账。哎呀，我老命难保啊。韩金虎那人我是清楚，我就是跪到他的脚前怎么说好话也没用啊。哎，徐芳说的也不是不对啊，反了就反了吧，反正我外甥子也死了，别人跟我也没关系，这真叫逼上梁山就得走这条道了。他正在想着呢，哎，多巧，王仁王义来了，因为他们两个呢到城里送了粮草，交付了之后俩人没走。他们知道徐芳进了南京了，有一场大乱，究竟乱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打算到郭光清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白天来不方便，晚上到这儿来做客，正赶上这个事儿。王仁王义大吃一惊啊，见着郭光清一问怎么查，郭光清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一遍。王仁王义说，老人家，徐芳先到我们那儿了，进城就是我们哥俩送进来的，如果要算账的话我们俩也吃不了兜着走，既然您老人家乐意造反，我们也跟着。郭光清一听大喜啊，有你们哥俩做我的左右手，我何惧之有啊？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天宝城的人加一块算上能有5000多人。妥了，咱就这么干。怎么办？他们决定放火，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地点就选在聚宝门。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就见烈焰飞腾，把南京都照亮了。王仁王义率领本部人马配合上郭光清的家丁，在街上就喊开了，燕王千岁大兵到了，燕王进了南京了，迎接燕王啊。有道是都怕玩命的， 现在连郭光清这老头都玩了命了。他们冲进聚宝门，把城门开放，再这么一喊，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了。韩金虎手下的军队呢，本来跟他不是一个心，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将就着。如今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了城了，大家这纷纷响应，倒戈投降。王仁王义越滚人马越多，还不到天亮以前就滚成了10000多人。他们这一吵吵，还以假成真了。燕王的军兵果然来了，来的是谁呀？正是雌雄眼长茂。长茂带着鱼狗、吴进忠、武进孝、公主奉陪5-6万人撤下去了。按照燕王事先授的计策，长茂驻扎到长江的江边，在这待命啊。长茂这家伙比别人都多八处。原来规定听城里统一指挥，不过长茂心急，派下探马蓝旗打探南京的消息，哪怕这有个风吹草动，长茂都先知道。燕王呢也交代过，要打南京，长茂的部队是先锋营啊，冲锋陷阵都包到他身上了。他可不知道朱元璋死，也不知道朱允炆继位，但是他知道南京里头有变化。据细作讲，如今皇城里头是连日开会，不知道搞什么阴谋，军心涣散，老百姓议论纷纷，正好是打南京的好机会啊。长茂一听啊，就坐不住了，命人骑快马到太平府请示燕王，说我的军队打算偷偷的要开回紫金山，在那儿待命，您看怎么样？燕王照准。就这样，长茂率领5-6万人又偷着回到紫金山。本来他们打算休息几天，突然就发现南京火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长茂连马都没下，吩咐探马蓝旗赶紧探听，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蓝旗官跑回来了，回禀孝义永安王，给您道喜了，南京里头开了锅了，有人在里头造了反了，据说我们的人也在城里。长茂有点半信半疑，立马到了聚宝门的门外，他往里头看看，他一看这是真的。长茂一想，来不及请旨了，干脆我的实力也够用，杀进南京算了。率领武进忠、武进孝带着鱼狗，嗷一声，他就冲进聚宝门。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该着韩金虎这小倒霉，什么事儿都凑在一块儿了。如果长茂不来，广须方、徐伦、郭光清、王仁、王义白给他们扑腾不了一会儿，就得把命搭上。有长茂这一来可了不得，就像几万只老虎一样，一进南京迅速展开。

顺利地占领了十三门。老百姓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城了，有那胆儿大的把门开开了，迎接燕王的军队。要不这玩意儿你得得民心呐。到什么时候老百姓不拥护也得倒霉。你看这老百姓开开门，送茶送饭，招待燕王的军队，对士兵的鼓舞非常大，打起仗来以一丁十啊。天光大亮的时候，常茂他们就杀到皇城，就见皇城的东南角上鼓楼一带战斗相当激烈。他命玉镐带3000人前去看看。玉镐带着3000铁骑像刮风一样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正是徐芳和徐伦。两个人汗都湿透了，仍然在这血战。玉镐大吼一声，闯进重围，把他们俩给救了。转回身禀报常茂，常茂领兵再到那块，韩金虎跟马兰是逃之夭夭。咱们简短结束，常茂杀进南京，占领13门和大半个南京，韩金虎无路可去啊，退守皇城，占着皇城啊，也坚固，城墙也高，在这扶雨顽抗，双方僵持了能有4-5天的光景。燕王胡德海两支生力军也赶到了，把皇城团团围住。后来老胡给出个主意，战争的年月咱就不要讲别的了，攻不进去干脆就点火烧吧。这招可够绝的，军兵弟兄准备干柴烈火，铺上鱼油，把皇城包围。最后请示燕王，这火究竟放不放，朱棣照准放。旨意传下，四面点火，就见烈焰飞腾，整个皇城变成了火海呀。咱们简短结束，这把大火烧了7天7夜，就是钢铁也得烧化了，整个皇城是一片瓦砾啊。燕王的军队趁势杀到里面，结果到里头一找，95%的人全烧死了，就活的也剩下残缺不全的机体。结果经过查询呢，马兰、韩金虎皆死于大火之中，经人辨认是他们，全烧糊巴了。就连那小皇上朱允炆也葬身于火海。在此之前，马娘娘率领32个嫔妃悬梁自尽。燕王传旨找金镶玉玺，最后把玉玺也得到手里头，这才命人救火。军民一心，经过一场搏斗，终于把大火扑灭。从此之后，燕王是占领南京，因为南京成了一片瓦砾，这皇城也没法办公。燕王千岁是决定迁都北京。到了北京，燕王是大封功臣，挑良辰宅吉日，在丹陛大要的催奏下，他就登上永乐皇帝的宝座，重赏有功之臣。胡大海活到96岁，闹个五世同堂，善终。常茂一直也到死结束，功臣们全都有了良好的结果，燕王当了明朝最杰出的皇帝。后来有人说那么4句话，说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骨肉自残成一统，是非功过大家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革命风起云涌。豪杰出于乱世，乱世引出枭雄，称霸东北任纵横，几番中原问鼎。说书唱戏讲古，茶余饭后助兴，是非功过大家评，说书人怎敢肯定。说一段中国近代史评书，张作霖。张作霖这个人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少帅张学良，那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说书嘛，讲的是故事，故事历来是允许虚构的，该舍掉的舍掉，该加工的加工。但是尽管如此，提起张作霖和少帅张学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咱们的艺术加工也是有范围的，不能离题太远。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咱们尽量靠近史实，闲言少叙。现在

那咱们就说说，在张作霖出生前后的时代背景。在《百年风云》中，咱们说过，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打那之后，英帝国主义打开天朝的大门，紧跟着列强纷纷插足。中国政府软弱无能，割地赔款是四分五裂，国势一天不如一天呐。特别是北林沙俄，这帝国主义是贪婪无厌，就朝着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远在咸丰3年的时候，他就动用武力，逼迫清政府跟他签订了爱婚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这一下，他就割去中国领土6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他还不满足，进一步逼迫清政府又跟他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一力条约、中俄堪分西北界契约等等等等，这些条约签订之后，把中国的领土就吞并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呀、比东北整个的国土还要大得多，同时还插足东北。夺取了许多特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连个屁也不敢放啊！打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看中国软弱可欺，也制定了侵略计划，也插足东北，特别是中日甲午大战。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割地赔款是奇耻大辱。打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也插足在东北，由于他跟俄国发生了争端。分赃不均，后来日俄发生大战。这大战的地点就在中国的东北辽南，这简直是世界上的奇闻呐！他们两国打仗借中国地方打，还得逼迫清政府严守中立，不准偏向。清政府唯唯诺诺，是唯命是从，划辽东为交战区，辽西为中立区，看着他们在中国交战。这战争是从1904年2月开始打的，到了1905年的9月这才结束，以沙俄失败而告终。沙俄政府又创了个奇闻，他在东北的特权一刀两断，把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南部就给了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呢，翻过来又逼迫清政府承认这些特权，这清政府咧着嘴也得签字画押。他们这场战争啊，把广大的辽南地区打的是一片焦土，中国人死伤了近百万，几百万人是无家可归，血流成河呀。可是清政府只管维护自己的统治，不管百姓的死活，
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没人理，也没人问。老百姓想要活下去，怎么办？有些有志之士纷纷举起义旗，参加义和团和革命组织，反对侵略者，要争生存。可有些不孝之徒就挺身走险，参加绿林当了土匪，趁火打劫呀。因此，老百姓在灾难之中更加痛苦不堪。这辽南地区遍地都是土匪呀！这张作霖就是在这时代出世的。说这话是咸丰8年的时候，在河北省河间府。有一户姓张的，这人叫张永贵，也就是张作霖的爷爷。可这个人呢，忠厚老实，还会点木匠手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也不管是华北还是东北，老百姓难活呀。张永贵没办法。为了吃口饭、养家全小，经朋友介绍来下关东。因为东北是个好地方，地大人稀，钱又厚，差不多河北、山东的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要跑关东。这张永贵带着全部的财产。和他的儿子张有才也是这么做的。到了关东之后，俩眼一眯黑，找谁去？到哪儿落脚呢？经过数月的奔波，最后终于在辽宁的海城西门外小洼子村落了脚了。哎，这地方还不错。有地可种，有地方安身。张永贵就拎了那么2间房子，租了几亩田地，全家人开始安身。那么光靠着种地，吃不饱啊。那玩意儿春种秋收这一大年不是容易的。好在张永贵呢，会木匠手艺。什么打个车棚了，修理门窗了，家里的桌椅板凳啊，他都能打。有艺就能养身，所以呢，张永贵这日子比别人过得比较富裕。另外，这个人呢也非常勤俭，起早贪黑，从不偷懒呐。一来二去。还盖了3间土坯房，一座大院套，自己家还置了8亩良田，养着鸡鸭鹅狗，哎，这日子过得挺红火。一来二去，张有才长大了。那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给儿子娶媳妇了。就这样，凡出人来，到处提媒。后来给娶了个姑娘，姓邵啊，就嫁给了张有才。邵氏夫人过的门来，给张有才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大兰子。可是呢，邵氏夫人身体不好，大兰子长到4岁的时候。他就一命呜呼。你想想，家里没个女人，就塌了半拉天呐，这怎么能行呢？张永贵又翻出人来给儿子续弦，后来又娶个媳妇，
就是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子，姓王啊，王老好的女儿。这王氏过的门来，不到几年的功夫，就给张有才生下三个大儿子。长子取名张作泰，次子取名张作福，这老儿子起个名就是张作霖，因为他是老的，又是最小的，按照东北的土话就叫张老疙瘩。说这话是1875年的事情。那么本来家里面有儿有女，有老有小，如果好好干活，吃口饭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张有才走了下道了，这个人是不务正业呀，把他爹耍木匠手艺挣的点钱偷出去，天天到赌局去耍。这个人要走了这条道，那就算玩完了，撒谎吊屁，一点真格的都没有。家里得挣多少钱，架得住他花呀？为这事儿，父子发生不睦。张永贵这时候已经老了，没事指着儿子的鼻子训教他：“有才呀，有才！”你这20多岁的人了，你可有儿有女呀？你想想，咱们家挣俩钱容易吗？你爹一个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刮骨熬油治下这片家业，可架不住你小子这么败啊！你赶紧戒赌吧！你再要这么贪耍，咱家就断送到你手了。无奈张有才是忠言逆耳，他有这口累了，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啊。后来终于把张永贵是活活的气死，老头就这么交代了。可张有才心里还挺高兴，哎呀，我这管家可死了，谁也管不着我了。这回甩开膀子，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吧。他把儿女全抛下不管，天天夜不归宿，就长到赌局里，输打赢要啊！有时候赢钱了，大鱼大肉，喝个酩酊大醉；有时候输个溜光，把家里的东西就拿出去典当。经常家里揭不开锅呀，他的媳妇王氏夫人是眼泪洗脸，对自己的丈夫怎么规劝也不好使唤呢。这人简直就是中了邪了，夫妻也发生了不睦。那么日久天长，这张有才是得罪了仇人呢。在赌场里有个人叫蓝二混子，他这家伙头馊脚臭，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跟张有才两个人针尖对麦芒。有一次因为赌博，蓝二混子欠了张有才10两银子，这张有才呀，就逼着他要债。可这蓝二混子就想赖账不给，两个人经常发生口角。说这话，这一年眼看快过年了，张有才一想，好，蓝二混子，你想赖账不给呀，没门儿，我非把这笔钱抠出来不可。在河滩上，两个人相遇了。张有才知道蓝二混子不好惹呀，临离开家的时候带了把寝刀，别动！
把老二混子给逼住了。可这小子一瞅，张有才眼珠子都红了，也有点害怕。我大哥怎么了？哥俩有交情，您这何苦呢？废话，你欠我10两银子，你到底是给是不给？当然是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不过大哥，年关的时候，我手头也不富裕，你能不能容其缓限？过了正月15，我保证本利还清，行不行？不行！你他妈跟我一样，满嘴没实话。光这笔钱，你欠了多长时间了？快半年了。这回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给你来看。说着，把请刀拽出来，这就要下手。狼二混子也不白给呀，一看说什么也不行了，两人言语不和，就动了手了。事情也凑巧，一开始张有才占上风，把这狼二混子打倒在地。可是狼二混子也不白给呀，会两下五八抄，他在地上双手一摁地，两条腿飞起来，啪！冷不防使了个兔子蹬鹰，正好蹬到张有才的下身，也就是蹬他裆上了，这玩意儿要命。有道是打架没好手，那玩意儿能轻得了吗？把张有才蹬得挠一下蹦起20多高，里是翻身摔倒。咱那没伤了。狼二混子爬着起来，用手一摸，断气儿了。这一脚踢死张有才，所幸身边没人，谁也没看见，狼二混子就逃之夭夭。可张有才的家里呢，王氏等着丈夫回家过年，一直就没信儿。3十过了判初一，初一过了判初二，这人就是不回来了，哪去了呢？一直判到初五，这人也没影，一家人这饭也吃不下去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跑来送信儿来了。我嫂子，嫂子，不好了，我大哥在河滩躺着呢，都冻硬了，你们快去看看吧。王氏带着儿女赶到沙滩一看，张有才都死多少日子了，冻得跟一根棍儿似的。哎呦，哭吧！乡亲们劝着，死也不能复生，哭也没用，大家帮着弄领席子，把它卷在里头，弄了几块板子，定了个狗棒。那狗棒是最简单的棺材，狗头一碰，哗啦就得散架子，因此得了这么个名。可是后来呀，张作霖发迹了，居然升成27师师长，奉天督军兼省长。直奉大战胜利之后，又搬进北京做了大元帅。老百姓啊，就传出一种谣言来，说你知道为什么张作霖做了大元帅这么有出息吗？啊，不知道。呵，因为他爹埋那地方好啊，风水先生早就看出来了，那地方是龙穴呀。是吗？我要早知这样，把我爹也埋在那儿，就去你的吧！你有那个福吗？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王氏领着儿女处理了后事，回到家里头，一想这事儿啊，肯定是狼二混子干的，因为他跟我丈夫经常口角，也备不住死在他手了。可是无证据。
你捉奸得有双，捉贼得有赃啊。再者一说，这官司打不起呀、啊，明知道是这么回事，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得拿钱来，这日子都勉强对付，哪打得起官司啊？算了吧，忍了吧。可是忍是忍，这日子怎么过？孤儿寡母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允。再说他这仨儿子吧，一个也指不上。大儿子大点儿，张作泰，可这孩子不知道随谁，一年说不了十句话，把眼皮往下一耷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纯属是个窝囊废。为了吃口饱饭，王氏忍痛含悲，托人把儿子送出去了，到牛庄学手艺。据说呀，他也学木匠，但是挣的那俩钱儿勉强糊口，就自己吃吧，根本养不了家。二儿子张作福也10了岁，这孩子不学好，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因为他爹经常带他上赌场，他也中了毒了。就那么点儿，就经常往赌场跑，偷偷摸摸，不务正业。一高兴，10天半月不回家一趟，这样儿子你能指得上吗？唯一能指上的，就是老疙瘩张作霖。那么张作霖也是个孩子，叫他干什么呢？一开始凑点小本钱呢，叫张作霖卖包子。这张作霖这买卖不会做，有时候就不开张。张作霖呢，饿得眼前发黑呀，心说话，反正也卖不出去，咱也别糟践了，干脆我吃得了，好嘛，做点包子不够他吃的，买卖赔钱了。后来一看怎么办呢？当学徒去吧，张作霖呐，当学徒也当不好，孩儿不大，脾气挺暴，还挺命，有的人就不喜欢他。10天半月之后，把他打发回来了。怎么办呢？让他当货郎吧，去卖点针头线脑袋，结果也赔了钱。王氏一想啊，算了，我就养着他就得了。我哪有钱架得住这么赔？可是今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呢？实在没办法了。他在小洼子村，把东西该典当的典当，该处置的处置，变成点现钱，带着孩子回到小黑山二道沟去住娘家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串门行，住个3天5天的行，日期长了，他爹他娘同意，哥哥嫂子也不同意。因此，这哥哥嫂子没事沉着脸，连摔盆再摔碗，这就念三七儿。王氏一看住不下去了，可怎么办呢？事到如今走投无路，看来是只有死路一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啊，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5: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哟，
6: 都靠后。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

0: 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嗯，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

0: 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1: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这
4: 老张，
3: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6: 老张，
5: 保重啊！保重，
7: 保重，
4: 你回去吧，
7: 回去吧，
8: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

0: 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长，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
3: 给你。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我这是……我这是……我抓着柱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这……这是咋了？这是……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

0: 清走，第二长张走到阳台，第三长张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小区到街上15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

0: 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胳肢窝。 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
1: 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1: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磨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
2: 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2019年2月21日，于兰，把电视关上。欢迎收看。建国，
5: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
5: 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4: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哎，怎么不像啊？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爷，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
4: 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 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4: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4: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7: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8: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9: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4: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
9: 太好了
8: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哎，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7: 我还听说呀，
2: 啊，
7: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哎，老英雄。
1: 受不起受不起。
11: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1: 真是
12: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
13: 呀，改善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

0: 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 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1: 去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

0: 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报名去恩施，就是三省交界的。
6: 我们有一个人，
5: 这个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6: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

0: 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下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怎么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

0: 儿都拿来了。
1: 哦，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3: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1: 哎，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来，这是筷子。
3: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1: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1: 哦，
2: 一个大款
1: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1: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1: 哦。
2: 哦，什么哟？
1: 啊，
2: 刀叉拿来呀！
1: 哦，
2: 赶紧配合我！
1: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1: 那刀叉，那刀叉，哎，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1: 来来，拿着拿着，来拿着，来起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上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真乱七八糟的。
3: 哎，老公，赶紧，老公，赶紧说说、啊、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3: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1: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
1: 哦，
2: 姓福。人称福总
1: 哦，福总，
3: 嗯，还虚胖呢、哦？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
1: 哦，
2: 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1: 几路车？
2: 53路
1: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1: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
3: 啊。
2: 咱俩先对词儿。
1: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
1: 我演一个吧，
4: 哈。你演戏。
1: 我演一个。
4: 行了，
3: 演一个
1: 吧。
4: 我给你跳一篇。
1: 哎，
4: 你来这个。
1: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1: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1: 我演门童，
4: 门童就可以了。
2: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哦，
3: 真漂亮。
2: 嗯，
3: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3: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3: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3: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3: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
1: 嗯嗯。
2: 二位啊，
1: 嗯，
2: 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1: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
3: 嗯，
2: 可是你不喜欢我，
3: 嗯，
2: 你喜欢我爸。
3: 哎呦，你这话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1: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
1: 啊，
2: 戏里那爹。
1: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3: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1: 哦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
3: 嗯，
2: 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3: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3: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3: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1: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3: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3: 你
2: 啊，
3: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1: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2: 啊，
1: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3: 假

0: 累了，逼着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啪啪，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2: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2: 嗨，
0: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行了，孩子
0: 啊，
2: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啊，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啊，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啊、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啊、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

0: 相提。嗯，告诉您哦，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啊，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嗯，都是鼓鼓囊囊的，哇，像是有钱的主儿哟。趁他没留神，嗯，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嗯，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嘿嘿嘿，
1: 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嗯，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哦。大门口啊，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嗯，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哦。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嗯，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嗯，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啊，回来回来回来。嗯，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我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啊，甭打听什么味，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那么说。嗯，出去以后，嚯、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2: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嗯，哦，你们家是打卤面？嗯，打的什么卤啊？啊，打棒子面卤。啊，
1: 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2: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
0: 忽然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

0: 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不，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
11: 回吧。
8: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见过上楼。
3: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

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磨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2: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哦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哎
0: 呀，受不起，受不起，
6: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
10: 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让他喝过去，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0: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2: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2: 慢着，
1: 战友们，
0: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3: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毛病，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3: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腰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保命去恩施，
6: 这是3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和，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呀，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哎、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4: 什么什么什么？
2: 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到秘书，也不到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啊，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环境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玻璃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上。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 因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嗯，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哎、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儿，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再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得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石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2: 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那您 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哎，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哎，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吧
2: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2: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挑串，
1: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挑串，
2: 挑串，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了。
2: 小杨，
1: 嗯，
2: 海水可凉，
1: 可凉，
2: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凉
1: 啊！
2: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3: 爱。
2: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
1: 哦、
2: 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哎，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这么像？

0: 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嗯，
0: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0: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2: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0: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0: 我吸凉气
2: 啊！
0: 那我呢？
2: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0: 啊，这
2: 来啊！
0: 好快呀、啊，我不就完了？
1: 那个，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2: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2: 行，
0: 哎，往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你。
2: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
1: 杰克，
0: 如此。
2: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啊？
2: 赖谁呀、啊？
0: 赖你？
2: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0: 对，
2: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0: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2: 快点。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2: 杰克，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啊，
2: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0: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2: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2: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

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上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一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继续为你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6月29号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大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
1: 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和蒋卓庆、王树年为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诚挚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吉林改革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黄强指出，百余载风雨兼程、春华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苦难辉煌的105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铸就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黄强强调，吉林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红色印记历久弥新，熠熠生辉。这次受表彰的同志以实干实际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对标先进，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建功立业。一要坚定听党话、一心跟党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彰显党其所指、行之所至的政治自觉。二要情系百姓事、躬身见初心，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传承弘扬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群众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哪方面不满意我们就改进哪方面工作，问计群众拓宽思路，依靠群众破解难题，努力让孩子们学习不卷，年轻人就业不忧，中年人养家不愁，老年人看病不难，用万家灯火点亮幸福吉林。三要打好时代题、走好发展路，勇挑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在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任务推进、重要项目建设中干字当头、只争朝夕，在开发区、国资国企、财税金融、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改革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在建强开放平台、畅通开放通道、深化区域合作上大胆探索、奋勇争先，在和美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大展所能、大显身手，锲而不舍把吉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四要端正政绩观、绷紧自律弦，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学习尹松工程正面典型和傅海宽等同志先进事迹，把准正确政绩方向，筑牢拒腐防变堤坝，锻造重严上实作风， 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五要练就硬功夫，共赴新征程，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增强干事创业真本领，磨砺敢于斗争铁肩膀，画好振兴发展同心圆，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成为迎风而立的鲜红旗帜，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胡玉婷主持大会，大会宣读省委表彰决定。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在场重点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党工委书记等参加大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播出第三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成功经验。

0: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珲春示范区应急管理局近日联合珲春市应急管理局举办珲春市第一届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技能大比武，聚焦低压电工、涉安制冷操作工两类特种作业岗位实战练兵，多家重点工贸企业特种作业从业人员同台竞技。本次大比武立足工贸行业电气运维、涉安制冷岗位安全生产实际，补齐一线岗位操作短板，规范现场安全作业流程，排查岗位常见安全隐患。通过搭建企业技能交流平台，既能选拔行业优秀技能人才，也能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实操能力，有效防范电气伤害、液氨泄漏、中毒等生产安全事故，筑牢全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防线。据了解，本次大比武分设低压电工、液氨制冷操作工作两个组别，采用理论考核与实操演练相结合形式，通过现场打分、现场核算，最终各组选拔出个人一等奖一名。同时，低压电工组按企业分类选拔出小组团体一等奖一个。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比武为抓手，常态化组织企业内部安全实操培训和现场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全体员工安全操作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6月29号，珲春市应安镇举办宁溪聚魂跟党走、砥砺奋进建新功、庆七一新发展预备党员入党宣誓暨专题党课学习活动，不断锤炼新党员党性修养，引导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活动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七一专题党课视频，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接受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与思想洗礼，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随后宣读了预备党员接受批复名单，向光荣加入党组织的新党员表示祝贺，老党员代表依次为新预备党员佩戴党徽，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许下忠诚于党、服务群众的铮铮誓言。
2: 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今后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党员本色，砥砺青春担当，以更加严谨的工作态度、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投入基层工作，守纪律、讲奉献、敢担当、能吃苦，以青春之力助力基层发展。
0: 下一步，应安镇将持续抓实党员发展与教育管理工作，严把党员入口关，不断建强基层党员队伍，激励全体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实干争先奋进，以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珲春市西安街道团结社区近日举办了砥砺实干守初心、薪火相传庆华诞七一文艺汇演活动，以文艺汇演的形式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展示基层治理成效，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汇演现场精彩纷呈，走在美丽的新时代、丰收的喜悦、美丽的松山湖等歌舞节目轮番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享受，赢得了阵阵掌声。一幕幕节目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光辉成就，致敬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担当，激发了党员的责任感、使命感，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
3: 今后团结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
0: 珲春市第一小学日前举办了以七一颂党恩、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第二届合唱专场音乐会，以童声传唱经典，以艺术凝聚力量，尽显学子昂扬风貌。
4: 活动现场，学生们用歌声抒发爱党爱国情怀，《萱草花》《南屏晚钟》等经典歌曲轮番登场，时而温情脉脉引人共鸣，时而热血沸腾点燃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与舞台的灯光交相辉映，尽显校园青春活力，更为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真挚而深情的祝福。
5: 能站上这场合唱音乐会的舞台，我倍感荣幸。和同学们日复一日排练，让我懂得合唱贵在同心。愿我们的合唱为在场每一位观众带去温暖与治愈。
6: 珲春一小始终坚持让教育充满阳光的办学理念，举办本届音乐会是十年来我校美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希望各族孩子在歌声中厚植家国情怀，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到心里。
4: 记者近日在珲春环亚山城 A 区实地走访时发现，小区公共绿化绿地有私搭乱建和私占种菜现象，公共绿地沦为了私人用地，小区人居环境大打折扣。
7: 记者现场看到，原本的绿地被翻土开垦，围起了护栏，种植了大葱、玉米等各类农作物。小区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毁绿种菜不仅违反了城市管理相关规定，而且侵占了公共资源，破坏了小区颜值。在此呼吁，广大居民一定要自觉爱护小区环境，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宜居的公共空间。
8: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夏至节气它不仅是昼夜长短的转折点，更是标志着盛夏气候模式的全面开启，它并非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因此还没有进入到三伏天，但却是气候转换的关键节点，太阳辐射也会越来越强烈，地表蒸发旺盛，空气湿度增加，桑拿天频繁登场，热力不稳定也达到峰值，所以容易出现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7到26度。春化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5度。哈达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26度。羊泡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26度。马川子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7到27度。晋信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25度。板石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7到27度。三家子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7到27度。英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27度。密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6到27度。房川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7到23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义，这才放一点心。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拉把椅子往这一坐。哎，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谁跟谁别玩烟炮鬼吹灯。知道我带来多少人吗？像我这样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我领了1500多个。现在布下天罗地网，要你们俩的命，跟撵臭虫似的，你们信不信？
3: 信。
2: 那就好。方才你们不说了吗？想当初我们同殿成臣，同甘共苦，不容易。你们哥俩为人忠厚老实，我徐芳心里有数，拿你们当朋友，没当冤家，因此晚上没事到这来串个门。再告诉你们，不出几天，南京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们两个琢磨着办，是暗地之中帮着燕王一臂之力呀，还是帮着韩金虎走向绝路？今天晚上我听你们两个决断话。
3: 两人一听，互相看了看，徐将军，这是真的？
2: 废话，不是真的，我来干什么？
3: 对呀，哎呀，徐将军，咱们听着灯说话，谁是谁非，谁好谁坏，谁心里没一本账啊？那韩金虎那小子太坏了，老马家太不是东西了，就连当今万岁也得……
2: 王仁说到这儿，把后半截话又咽回去了。
3: 这要评论皇上的是非，他没这胆子。
2: 人家朱棣那是皇上的儿子，你知哪句话说走嘴了，将来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3: 不过，徐将军您放心，燕王千岁真要打南京，我们哥俩四只手拥护。当然我们也没什么能耐，尽自己之所能，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2: 好，好啊，这才叫大丈夫的本色。现在不想叫你们干别的，我们这部分人要进南京，你们两个得想方设法把我们俩送进去。要能办到这件事儿，你们俩就算立了首功一件。等我见着燕王千岁，在功劳簿给你们写上，将来得下南京，功劳也有你们俩的一份儿。
3: 哦，南京您可去不得，那查的太严呐，
2: 那你就甭管了，只要送进城门，你们俩就算完事儿。哪怕我摊了事儿，与你们毫无关系。
3: 好吧，您什么时候进城？
2: 越快越好。
3: 那明儿个吧，明天上午开城门，正好我们要到城里去送粮，还送了一批牲畜，就把你二位夹杂进城了。
2: 妥了，今儿晚上我们还没地方去，就住在你们哥俩这屋了啊。明天咱们就起身。
3: 他一转身告诉徐伦，
2: 劝你到外头告诉各位英雄好汉，各自找地方休息啊。就说王仁王义够朋友，不必下家伙了。
3: 徐伦心里暗笑，我告诉谁去，同共就咱们俩，我这师叔心眼真多呀。
2: 徐伦把眼睛一瞪，也跟真的一样，把小脑袋一拨了，是遵命。那八位大侠也都自己找地方。哎，侠客多个屁，我这侠客有的是，让他们自己找地方休息。那六位老剑客也一样，告诉他们各自找地方，明儿个城里见。
3: 哎，是是是。王仁王一听，什么
2: 光侠客剑客就这么多，完喽，南京算保不住喽。
3: 徐伦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向徐芳禀报，一切全通知完了。就见徐芳把狮子畔解开，往床上一躺，
2: 对不起啊，我可要歇一会儿了。
3: 王仁王义不敢离开屋啊，恐怕发生意外，在这儿给打惊。
2: 徐伦在旁边也靠着墙休息，这一晚上待得十分保险。简短接说，次日红日东升，天光大亮了，王仁王义一宿也没合眼呐。两个人找着师手去把脸擦擦，把徐芳徐伦叫起来，二位啊，你们得化化妆啊，这尤其是徐将军，你认识的人太多了，一旦要把你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哎，我都想好了，你说怎么化妆，这您可别生气啊，你们二位就扮作赶牛的那个小伙计，我这还带着不少军兵，哎，把你们二位一夹就进去了。哎，行了，就这样两个人找了衣服化了妆了。王仁王义迈步到了外头，吩咐一声，准备两米车辆，我们得进城。你看他就负责后勤的，每一天都得给城里送东西。那韩金虎拉出清单来了，需要多少粮，多少米，多少肉，多少牲畜，到时候不送那有掉头之罪啊。这哥俩这总兵是专负这个责任的，因此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从天宝城出来赶奔南京。徐芳徐伦夹到人群之中，谁也不敢问他俩是谁，哪儿来的不知道。就这样来到聚宝门，徐芳一看呢，这聚宝门是鬼门关呐，上百名军兵瞪着眼在这看着，对出城的进城的老百姓进行严格的检查，要不采取这个办法真进不了城。王仁王义呢没说的，前面挑着大旗呢，那是都粮官，谁敢拦呢，手续俱全，跟值班当官的一打招呼，人家一过数进城吧，很顺利的进了聚宝门，走不远就属于南京城里管辖了。王仁王义心里合计，这二位进城，这大白天的，我怎么跟他们说话呀？这二位上哪儿去？可拐过十字街，再仔细看呢，俩矬子没影的，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王仁王义一吐舌头，心说：真神人也呀！徐芳说了，进了城就没我们俩的事儿了。哥俩吓得脑袋上直冒冷汗呢，但是也挺高兴，盼着燕王快进城。他们俩怎么去送东西，怎么办手续，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单表俩矬子瞅了个冷子，他俩钻进胡同。等王仁王义过去了，徐芳靠着墙这才蹲下，拉着徐伦爷俩喘了喘气儿。徐芳啊往周围看看，认出来了，这趟大街叫永安街，往前一拐弯就是中山王府啊。曾几何时，元帅徐达在日，我几乎每一天都来啊，到这见着面，大伙又说又笑，多高兴啊。如今人去楼空，这趟街是冷冷清清。徐芳见景伤情，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徐伦呢就问师叔，您怎么了？没什么。孩啊，咱们弄点吃的，最好别上繁华的地方去啊，晚上咱还有活。哎，是知道。这一天可不好挠啊，好容易盼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又盼着街上进了街，路尽人稀的时候，徐芳领着徐伦从胡同出来，上哪儿去？赶奔南京应天府知府衙门。现在这应天府的知府非是旁人，正是朱元璋的亲娘舅郭光清。郭光清多能活呀，今年87了，老头还挺硬实。当然了，朱元璋炮打清宫楼也好，残害功臣也好，对他这舅舅他舍不得下手，也加上郭光清年事已高了，因此挂了个名，当了应天府的知府。 您别看是个知府，好比一国的太上皇啊，大权在握。另外这知府还在管兵的，南京十三门的卫队全归知府提调。不然的话，朱元璋能让他担任这角色吗？徐芳他们奉命就是找他而来啊。徐伦是不了解内情，小矬子徐芳对南京的地理太熟了，时间不大就来到后花园，一点手爷儿俩从后的墙进去。徐芳呢领着徐伦就找到郭光清的内宅，把窗户往里一看呢，屋里边摆着一桌酒菜，拿着沙龙在上扣着，恐怕招苍蝇蚊子。屋里头就一个人，看这意思是个书童，困得都不行了，靠着门那块打盹儿。屋里肃肃静静的，郭光清不在。徐芳跟徐伦一咬耳朵，两个人仗着胆子进了屋里。这一有脚步声，这书童就惊动了，一不愣，赶紧揉揉眼睛，大概知府大人回来了。您刚外面一探头，徐芳把手伸出来了，正好把他脖子掐住，好像没掐死啊。徐芳反手把门关上，把这书童放在地下，一只脚蹬着他胳膊，低低的声音：“别吵吵，吵吵我就掐死你！饶命，饶命！我说，我问你点事儿。”

0: 你是干什么呢？书童啊，专门伺候知府大人贴身的书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吉庆。吉庆啊，别害怕，没你的事儿。我且问你，你们知府大人到哪里去了？
1: 进皇城开会去了。
0: 开会去了？开什么会？
1: 那我怎么能知道？哎呀，连日来城里竟开会了，皇城紧闭，我们老爷是天天半夜才能回来的。
0: 好了，告诉你啊，我们是燕王手下的大将，这回领兵带队打到南京了。你小子要不老实，就扒了你的皮！
1: 不敢，不敢。
0: 怎么办？你不要惊慌啊，我也不捆你，谅你也跑不了。外人来了，你就给挡挡架。如果你们知府大人回来，就让他进这屋，我们找他有事。
1: 这小书童敢干别的？就说徐芳这胆儿有多大？来到八仙桌近前，把灯拨亮一点，把这纱罩他挪开了，往桌上一瞅，呵，真是山珍海味呀！给郭光清准备的晚餐，把酒壶拿过来，他一闻，呵，御赐的好酒。徐伦呐，饿不饿？
2: 师叔，我肚子早叫唤了，
0: 来吧，咱先吃点吧。
1: 这俩人跑这坐来吃来了，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来，吃了个风卷残云，把徐伦撑的直打嗝。哎呀，好饱好饱，
0: 那还有水呢，再喝点水，咱们在这等着。
1: 书童吓得在旁边光哆嗦，瞪着眼睛看这二位，连声都不敢言语。他们是连吃再喝完了事儿，这时候三更天都过了，
0: 徐芳有点起急，怎么这郭刚清没回来？不是这小书童瞎胡说呀？
1: 又一想不能，吓死他也不敢。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喊：“老爷回府，老爷回府，
0: 回来了！”
1: 小书童也一激灵，转身刚要出去，
0: 等等，你就在门这等着，一会儿进屋来，就把他接进里边来。
1: 徐芳怕他告密，当时他跟徐伦两个人收拾好了，在这等着，就听见外边步履沉重，是老年人走路的样。好半天才晃悠到房门这儿，吉庆，老爷您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不接我呀？
0: 是我这在这等着伺候您呢。
1: 说话之间，灯光一闪，郭光清进来了。徐芳躲在门后，他看着，一瞅郭光清老的不像了，皱纹堆垒，隐然飘洒千心。头上是方翅乌纱，身上穿着蓝袍，就见郭光清啊，俩眼睛像水灵铛似的，可能刚哭完。
3: 老头子回来往桌这一坐，哎，累死我也。这谁吃的？
1: 他一瞅这桌怎么是乱七八糟的，杯盘狼藉。
2: 小书童一咧嘴，老爷他这来客人了。
3: 客人？
1: 客人在何处？
0: 客人在门后呢。郭光清听怎么在门后呢，
1: 还没等他听明白，徐芳反手把门关上，让徐伦在旁边给放哨，蹭一窜到了桌子切近，把小脸一扬：“
0: 我老前辈一向可好，还认得我吗？”“
1: 你是哪位？
0: 仔细看看。”
1: 徐芳，他刚要喊，徐芳伸手把他嘴给他堵上：“
0: 别查看！我说老人家，今天我是专门拜望啊！”我先把底交给你，如今燕王千岁的十万便衣队已经进了南京，大街小巷13门都有我们的人，你要胆敢不老实，我们对你可不客气。
1: 没把郭光清吓死。
4: 徐峰，别，咱们爷们儿都处得不错。
0: 是啊，就因为不错我才对你没下死手。我告诉你，燕王千岁拉个名单，这头一个就是要你的脑袋。
5: 后来一考虑呢，你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做什么太大的坏事，哎，可以从宽处置。这次我们找你来办点事儿，你要能给办成了，能够蒋公折罪；办不成，你可合计着。
4: 徐芳，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你，现在皇上干什么呢？马娘娘干什么呢？韩金虎、马兰又干什么呢？说。
1: 哎呀，郭光清啊，把朝里的事情向徐芳他们讲述了一遍。徐芳闻听，把眼睛一瞪，舌头吐出多长来。
5: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1: 连徐伦也全惊呆了。说到这儿，咱得把朱元璋内部的事儿说说。本来朱元璋年老体衰，这身体就不好，前者又跟燕王父子在城上相会，朱元璋啊受的刺激可不小啊，回到皇城是一病不起，打那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马娘娘一看这要够呛啊，把御医大夫集合起来轮流给皇上诊脉。开始的时候御医不敢说，在马娘娘的再三催促下，御医大夫说了，皇上大树已到，没几天了，赶紧准备后事吧。啊，马娘娘也惊呆了，皇上一死这是大事儿，怎么办呢？他把马兰、韩金虎、铁公然这些近臣全召集起来，趁着皇上还明白，把后事得留个遗嘱，当然这个遗嘱还得按着韩马两党的意思办。到了7月23这天，他们就在万寿宫围在朱元璋的床前，一看呢，朱元璋是大口喘气儿。马娘娘着急呀，让宫娥才女把朱元璋这脑袋先搀扶起来，就问万岁陛下，我说话您能听见吗？朱元璋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陛下，那么谁能做您的继承人呢？您得告诉我。哎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啊，朱元璋也没说清楚，实质上马娘娘心里有数。在朱元璋明白那会儿，他们就议论过这事儿，准备立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当明朝的皇帝。这阵马娘娘就问，是不是把王位交给咱皇长孙朱允炆？朱元璋勉强地点了点头，陛下，对燕王这个逆子你打算怎么办？你看朱元璋还听明白了，把眼睛一闭，晃了晃脑袋，眼泪流出来了。究竟朱元璋心怎么想的，是后悔还是生气，外人不得而知啊。到了二更天以后，就见朱元璋把脑袋一扑棱，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马娘娘能听清。朱元璋说什么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说完了就不言语了。到三更天，把腿一蹬，正式的归天。朱元璋当了31年皇上，就这么死了。等经过御医看脉，确实是死定了。他们是乱作一团呢，马娘娘也着了急了，这怎么办？跟韩金虎一说，韩金虎说，现在人心正在慌乱，最好这个消息别传出去。马娘娘一听也对，他们就决定先办喜招后办丧事，马上把这朱允炆呢给找来了。朱允炆是不到10岁一个小孩，这小孩还没什么出息，一见这里头乱作一团，把他吓哭了。马娘娘命人 给他穿上袍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马娘娘降职，他们着急在半夜开的会，小皇上朱允炆登基，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隔绝外边的消息，百官吓得面面相觑，心说哪有这么生电的，怎么都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马娘娘这才当众宣布，老主皇爷宾天了，新君登基。因为当今国事太乱，怕人心造成恐慌，希望大家不要传出去，秘密的接受朝贺。有不少人一听啊，眼泪都掉下来了，心说皇上死的不是时候，这是大事儿，结果还得保密，不敢声张。就这么样，朱允炆升座皇位，接受百官朝贺，胡了八度，小皇上算继了位了。这权力一归了韩马两党，这还了得吗？韩金虎挎着宝剑在龙书案旁边一站，指手画脚，他就成了皇上了。那个朱允炆什么也不懂，只能傻着眼睛看着他。韩金虎当时宣布跟燕王是血战到底，哪一个敢背叛朝廷，私自跟朱棣高打连环，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另外韩金虎还宣布，当今是非常时期，国家又穷，兵力又不足，我们完全有权变异形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联合大元共打朱棣，有敢反对者杀无赦。百官低着头在这听着，心里这个骂呀，当初我们打大元，现在要勾结大元，这都是什么事儿，简直是倒行逆施啊。但是大伙心里这么想，嘴可不敢说。郭光清也参加这个会了，头一天草草收场，紧跟着这个会开了十天，天天的把大伙召集到宫里头研究对策。也不知韩金虎和马娘娘怎么商议的，南京能守则守，不能守把他放弃，一把火把他烧了，也不能留给燕王，要保着小皇上迁都赶奔云南。让文武百官都跟着，百官一听更咧了嘴了，谁乐意离开原籍故土啊？今天郭光清回来晚了，就是开这个会。现在徐芳这一问他，郭光清一点没隐瞒，一五一十都说了。你还不知道老皇上早死了，小皇上登基了，你们还蒙到鼓里头呢。哎呀，徐芳一想，幸亏我进了南京了，要不来这个消息燕王千岁也不知道，可怎么办呢？看来整个把计划给打乱了。他多么希望燕王马上进兵啊！当初看着爷儿俩的情分，舍不得下手，如今不同了，真正韩马两党掌了权了，那个小皇上算个屁。如何想办法把这个消息通知燕王呢？但又一想，燕王说了，十天以内我们要占领南京，最多我们多等个三天五日的，这也不算个什么。正跟郭光清在这闲谈呢，也是该着出事儿，总管从外头跑进来了，简直那嗓子就像破锣似的，来来来，了不得了，报告府台大人，大帅韩金虎领兵来了，包围了知府衙门，说咱们藏了奸细啊。

0: 郭光清啊，往那一坐就摊成一摊泥了。这个消息传出的怎么那么快？谁给走漏的？连徐芳、徐伦也为之一惊。那又说那怎么回事？你看看，郭光清的府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都是一条心呐，就那么铁板一块，不是那么回事。郭光清为人为的那么好吗？就没有跟他两个心眼的吗？当然是有。他手下有个二总管，这人姓张，叫张霍。张霍呀，挨过郭光清打，这小子记恨在心了。他陪着知府大人进了内宅，他没走，躲到门外头，他听着。他讲这屋里头有点异常的行动，也怪徐芳、徐伦大意了。这小子舔破窗帘往里一看，哎，他还认得徐芳。翟耳他一听，他明白了。哎呀，这是朱棣派来的奸细呀，找我们知府大人要到返南京，了解皇城的事儿。这可是我发财立功的好机会。这小子顺着狗洞爬出去了。到了京营殿帅府给韩金虎送了信儿。韩金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不管是不是徐芳，也得把他给消灭。点兵三千就包围了知府衙门，这才有人到里边送信儿。郭光清傻了，用眼睛看着徐芳，那意思你看怎么办吧。徐芳啊倒不太在意，我老头别害怕，咱们有事儿不怕事儿，既来之则安之。我正想找韩金虎算账，他主动送到门上，这有什么呢？老头啊，发财我跟你说了，燕王千岁挺恨你，希望你能立功赎罪。现在这机会来了，干脆集合你府中的家丁，公开你就反了吧。帮着我捉拿韩金虎，你立的功劳可就更大了。郭光清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那太冒险了。现在你们的军队还没来，咱们就这几个人插旗造反，那不叫一揽即时吗？哎，徐芳一拨了脑袋，你说这话可错了，现在是非常的时候，情况特殊，不得不如此了。要不怎么叫死逼梁山，快点传话。他跟徐伦架着郭光清出来了。郭光清这阵方寸一乱，吩咐一声集合，府里这200多人集合了。徐芳替他传话，众位有认识我的没？徐芳师爷，方才跟你们知府大人商议好了，你们知府大人深明大义，愿意到返南京捉拿韩金虎，迎接燕王千岁，如果有从者，将来皆有重赏。现在就造反了，听见没？
1: 郭光清一听，妈哟，你个孙头了，要了我的老命喽！
0: 这阵他是干着急，没办法呀。徐芳是不能把他放开了，吩咐一声，大开府门。这阵府门开放，徐芳头一个肉就蹦出去，往对面观瞧。就见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为首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韩金虎。韩金虎的身边就是马兰。徐芳看着他眼睛都红了，把小脑瓜一拨了，冰铁棒一晃，哈哈哈哈，韩金虎哎，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怪想你的。
2: 徐矬子，你怎么来的？
0: 我怎么来的？告诉你吧，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跟我有书信往来，都愿意保燕王千岁。你说盛情难却，我就得进城来溜达溜达。这不，郭光清这是头一个主，早就反对你，愿意接应燕王。你手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了，都乐意造反。韩金虎啊，你活不了几天了，要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撒手扔枪，下马自备气锋，承认你有罪，我有好生之德呢。

揍你两棒槌啊，把你拍扁了也就完了。要不听良言相劝，小子，我把你碎尸万段。韩金虎一听满嘴喷粪，我还得老实了把我拍成饼子，要不老实得怎么办？矬鬼，儿往哪里走？韩金虎是倒枪就刺，跟徐芳站在一处。要说韩金虎没能耐，不是那么回事，这小子有能耐，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呢。只是他的人格不好，显得这个人不怎么地呀。真要玩了命，那也是一员大将。跟徐芳打到三十几个回合，徐芳一抖手，啪，扔出一只枣核镖，正好把韩金虎的头盔揍掉。韩金虎知道这矬子心又狠，鬼点子又多，打下去我性命难保啊！干脆我带了这么多人，拿人往上垫吧。你个矬鬼，浑身赤铁，能连几颗钉啊？韩金虎把造金枪一分，吩咐一声：“杀！”军兵往上一闯，把徐伦、徐芳困在中心。一开始打他俩不在乎，时间打长了，俩人全冒了汗了。徐伦的脊背靠着徐芳的脊背，一边打一边说：“师叔啊，够呛啊，我的妈没这么干的，人太多了，就是把脑袋伸过来挨个叫咱们揍，把咱爷俩累死也揍不完呢。不行咱得另想主意。孩儿啊，放心，跟叔叔走错不了，我领你个地方先歇着去。”徐芳使了个声东击西，爷俩一咬耳朵，蹭蹭跳上大墙，一哈腰赶奔鼓楼下去了。这帮军兵要想抓他们俩人不太容易，这俩人比猴还快。韩金虎率领军队在后头就追赶，也顾不得郭光清了。按下他们追去咱不提，单说郭光清这阵脑袋清醒清醒，一琢磨坏了，看着没，韩金虎不管成功与失败跟我绝完不了，让徐芳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韩金虎疑心也重，非得找我来算这笔账。哎呦，我老命难保啊。韩金虎那人我是清楚，我就是跪到他的脚前怎么说好话也没用啊。哎，徐芳说的也不是不对啊，反了就反了吧，反正我外甥子也死了，别人跟我也没关系，这真叫逼上梁山就得走这条道了。他正在想着呢，哎，多巧，王仁王义来了。因为他们两个呢到城里送了粮草交付了之后，俩人没走。他们知道徐芳进了南京了，有一场大乱，究竟乱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打算到郭光清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白天来不方便，晚上到这儿来做客，正赶上这个事儿。王仁王义大吃一惊啊，见着郭光清一问怎么查，郭光清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一遍。王仁王义说：“老人家，徐芳先到我们那儿了，进城就是我们哥俩送进来的，如果要算账的话，我们俩也吃不了兜着走，既然您老人家乐意造反，我们也跟着。”郭光清一听大喜呀，有你们哥俩做我的左右手，我何惧之有啊？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天宝城的人加一块算上能有5000多人，妥了，咱就这么干。怎么办？他们决定放火，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地点就选在聚宝门。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见火势，火助风威，就见烈焰飞腾，把南京都照亮了。王仁王义率领本部人马，配合上郭光清的家丁，在街上就喊开了：“燕王千岁大兵到了，燕王进了南京了，迎接燕王啊！”有道是都怕玩命的，现在连郭光清这老头都玩了命了，

他冲进聚宝门，把城门开放，再这么一喊，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了。韩金虎手下的军队呢，本来跟他不是一个心，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将就着。如今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了城了，大家这纷纷响应，倒戈投降。王仁王义越滚人马越多，还不到天亮以前就滚成了10000多人。他们这一吵吵，还以假成真了。燕王的军兵果然来了。来的是谁呀？正是雌雄眼长茂。长茂带着鱼狗、吴进忠、武进孝、公主奉陪5-6万人撤下去了。按照燕王事先授的计策，长茂驻扎到长江的江边，在这待命啊。长茂这家伙比别人都多八处。原来规定听城里统一指挥，不过长茂心急，派下探马蓝旗打探南京的消息，哪怕这有个风吹草动，长茂都先知道。燕王呢也交代过，要打南京，长茂的部队是先锋营啊，冲锋陷阵都包到他身上了。他可不知道朱元璋死，也不知道朱允炆继位，但是他知道南京里头有变化。据细作讲，如今皇城里头是连日开会，不知道搞什么阴谋，军心涣散，老百姓议论纷纷，正好是打南京的好机会啊。长茂一听啊，就坐不住了，命人骑快马到太平府请示燕王，说我的军队打算偷偷的要开回紫金山，在那儿待命，您看怎么样？燕王照准。就这样，长茂率领5-6万人又偷着回到紫金山。本来他们打算休息几天，突然就发现南京火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长茂连马都没下，吩咐探马蓝旗赶紧探听，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蓝旗官跑回来了，回禀孝义永安王，给您道喜了，南京里头开了锅了，有人在里头造了反了，据说我们的人也在城里。长茂有点半信半疑，立马到了聚宝门的门外，他往里头看看，他一看这是真的。长茂一想，来不及请旨了，干脆我的实力也够用，杀进南京算了。率领武进忠、武进孝带着鱼镐，嗷一声，他就冲进聚宝门。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该着韩金虎这小倒霉，什么事儿都凑在一块儿了。如果长茂不来，广虚方、徐伦、郭光清、王仁、王义白给他们扑腾不了一会儿，就得把命搭上。有长茂这一来可了不得，就像几万只老虎一样，一进南京迅速展开，顺利地占领了13门。老百姓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城了，有那胆大的把门开开了，迎接燕王的军队。要不这玩意儿你得得民心呐、啊。到什么时候老百姓不拥护也得倒霉。你看这老百姓开开门，送茶送饭，招待燕王的军队，对士兵的鼓舞非常大，打起仗来一丁时啊。天光大亮的时候，长茂他们就杀到皇城。就见皇城的东南角上鼓楼一带战斗相当激烈，他命鱼镐带3000人前去看看。鱼镐带着3000铁骑像刮风一样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正是徐芳和徐伦两个人，汗都湿透了，仍然在这血战。鱼镐大吼一声，闯进重围，把他们俩给救了。转回身禀报长茂，长茂领兵再到那块，韩金虎跟马兰是逃之夭夭。
咱们简短结束。长茂杀进南京，占领十三门和大半个南京，韩金虎无路可去，退守皇城，占着皇城啊，也坚固，城墙也高，在这扶雨顽抗，双方僵持了能有四五天的光景。燕王胡德海两支生力军也赶到了，把皇城团团围住。后来老胡给出个主意，战争的年月咱就不要讲别的了，攻不进去干脆就点火烧吧。这招可够绝的，军兵弟兄准备干柴烈火，铺上鱼油，把皇城包围。最后请示燕王，这火究竟放不放，朱棣照准放，旨意传下，四面点火，就见烈焰飞腾，整个皇城变成了火海呀。咱们简短结说，这把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就是钢铁也得烧化了，整个皇城是一片瓦砾啊。燕王的军队乘势杀到里面，结果到里他一找，95%的人全烧死了，就活的也剩下残缺不全的机体。结果经过查询呢，马兰、韩金虎皆死于大火之中，经人辨认是他们，全烧糊巴了。就连那小皇上朱允炆也葬身于火海。在此之前，马娘娘率领32个嫔妃悬梁自尽。燕王传旨找金镶玉玺，最后把玉玺也得到手里头了，这才命人救火。军民一心，经过一场搏斗，终于把大火扑灭。从此之后，燕王是占领南京，因为南京成了一片瓦砾，这皇城也没法办公，燕王千岁是决定迁都北京。到了北京，燕王是大封功臣，挑良辰宅吉日，在丹陛大要的催奏下，他就登上永乐皇帝的宝座，重赏有功之臣。胡大海活到96岁，闹个五世同堂，善终。长茂一直也到死结束，功臣们全都有了良好的结果，燕王当了明朝最杰出的皇帝。后来有人说那么四句话，说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骨肉自残成一统，是非功过大家平。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革命风起云涌。豪杰出于乱世，乱世引出枭雄，称霸东北任纵横，几番中原问鼎。说书唱戏讲古，茶余饭后助兴，是非功过大家评，说书人怎敢肯定。说一段中国近代史评书，张作霖。张作霖这个人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少帅

张学良，那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伟大的民族英雄。他这说书嘛，讲的是故事，故事历来是允许虚构的，该舍掉的舍掉，该加工的加工。但是尽管如此，提起张作霖和少帅张学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咱们的艺术加工也是有范围的，不能离题太远。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咱们尽量靠近史实，闲言少叙。现在咱们就说说，在张作霖出生前后的时代背景。在百年风云中，咱们说过，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打那之后，英帝国主义打开天朝的大门，紧跟着列强纷纷插足，中国政府软弱无能，割地赔款是四分五裂，国事一天不如一天呐。特别是北林沙俄，这帝国主义是贪婪无厌，就朝着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远在咸丰3年的时候，他就动用武力逼迫清政府跟他签订了爱婚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这一下他就割去中国领土6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他还不满足，进一步逼迫清政府又跟他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俄堪分西北界契约等等等等。这些条约签订之后，把中国的领土就吞并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啊，比东北整个的国土还要大得多，同时还插足东北，夺取了许多特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连个屁也不敢放啊。打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看中国软弱可欺，也制定了侵略计划，也插足东北。特别是中日甲午大战，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割地赔款是奇耻大辱。打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也插足在东北。由于他跟俄国发生了争端，分赃不均，后来日俄发生大战。这大战的地点就在中国的东北辽南，这简直是世界上的奇闻啊。他们两国打仗借中国地方打，还得逼迫清政府严守中立，不准偏向。清政府唯唯诺诺，是唯命是从，划辽东为交战区，辽西为中立区，看着他们在中国交战。这战争是从1904年2月开始打的，到了1905年9月这才结束，以沙俄失败而告终。沙俄政府

管百姓的死活，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没人理也没人问。老百姓想要活下去怎么办？有些有志之士纷纷举起义旗，参加义和团和革命组织，反对侵略者，要争生存。可有些不孝之徒就挺身走险，参加绿林当了土匪，趁火打劫呀。因此老百姓在灾难之中更加痛苦不堪，这辽南地区遍地都是土匪呀。这张作霖就是在这时代出世的，说这话是咸丰八年的时候，在河北省河间府有一户姓张的，这人叫张永贵，也就是张作霖的爷爷。可这个人呢，忠厚老实，还会点木匠手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也不管是华北还是东北，老百姓难活呀。张永贵没办法了，为了吃口饭养家全小，经朋友介绍来下关东。因为东北是个好地方，地大人稀，钱又厚，差不多河北山东的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要跑关东。这张永贵带着全部的财产和他的儿子张有才也是这么做的。到了关东之后，俩眼一眯黑，找谁去，到哪儿落脚呢？经过数月的奔波，最后终于在辽宁的海城西门外小洼子村落了脚了。哎，这地方还不错，有地可种，有地方安身。张永贵就拎了那么两间房子，租了几亩田地，全家人开始安身。那么光靠着种地吃不饱啊，那玩意儿春种秋收这一大年不是容易的。好在张永贵呢会木匠手艺，什么打个车棚了，修理门窗了，家里的桌椅板凳啊他都能打，有意就能养身。所以呢，张永贵这日子比别人过得比较富裕。另外这个人呢也非常勤俭，起早贪黑，从不偷懒呐。一来二去还盖了三间土坯房，一座大院套，自己家还置了八亩良田，养着鸡鸭鹅狗，哎，这日子过得挺红火。一来二去，张有才长大了，那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给儿子娶媳妇了。就这样翻出人来到处提媒，后来给娶了个姑娘姓邵啊，就嫁给了张有才。邵氏夫人过得门来，给张有才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大篮子。可是呢，邵氏夫人身体不好，大篮子长到四岁的时候他就一命呜呼。你想想，家里没个女人就塌了半拉天呢，这怎么能行呢？张永贵又翻出人来给儿子续弦，后来又娶个媳妇。

0: 就是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子，姓王啊，王老好的女儿。这王氏过的门来，不到几年的功夫，就给张有才生下3个大儿子。长子取名张作泰，次子取名张作福，这老儿子起个名就是张作霖，因为他是老的，又是最小的，按照东北的土话就叫张老疙瘩。说这话是1875年的事情。那么本来家里面有儿有女，有老有小，如果好好干活，吃口饭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张有才走了下道了，这个人是不务正业呀，把他爹耍木匠手艺挣的点钱偷出去，天天到赌局去耍。这个人要走了这条道，那就算玩完了，撒谎吊屁，一点真格的都没有。家里得挣多少钱，架得住他花呀？为这事儿，父子发生不睦。张永贵这时候已经老了，没事指着儿子的鼻子训教他：“有才呀，有才！”你这20多岁的人了，你可有儿有女呀？你想想，咱们家挣2钱容易吗？你别一个汗珠子掉地上摔8瓣，刮骨熬油治下这片家业，可架不住你小子这么败啊！你赶紧戒赌吧！你再要这么贪耍，咱家就断送到你手了。无奈张有才是忠言逆耳，他有这口累了，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啊。后来终于把张永贵是活活的气死，老头就这么交代了。可张有才心里还挺高兴，哎呀，我这管家可死了，谁也管不着我了。这回甩开膀子，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吧。他把儿女全抛下不管，天天夜不归宿，就长到赌局里，输打赢要啊！哎，有时候赢钱了，大鱼大肉，喝个酩酊大醉；有时候输个溜光，把家里的东西就拿出去典当。经常家里揭不开锅呀。他的媳妇王氏夫人是眼泪洗脸，对自己的丈夫怎么规劝也不好使唤呢，这人简直就是中了邪了，夫妻也发生了不睦。那么日久天长，这张有才是得罪了仇人呢。在赌场里有个人叫蓝二混子，他这家伙头搜脚臭，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跟张有才两个人针尖对麦芒。有一次因为赌博，蓝二混子欠了张有才10两银子，这张有才呀，就逼着他要债。可这蓝二混子就想赖账不给，两个人经常发生口角。说这话，这一年眼看快过年了，张有才一想，好，蓝二混子，你想赖账不给呀，没门儿，我非把这笔钱抠出来不可。在河滩上，两个人相遇了。张有才知道蓝二混子不好惹呀，临离开家的时候带了把寝刀，别动！ 把郎二混子给逼住了。可这小子一瞅，张有才眼珠子都红了，也有点害怕。哎哎，我大哥，怎么了？哥俩有交情，您这何苦？废话，你欠我10两银子，你到底是给是不给？
1: 当然是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
0: 不过大哥，年关的时候，我手头也不富裕，你能不能容其缓限？过了正月15，我保证本利还清，行不行？
1: 不行！你他妈跟我一样，满嘴没实话。光这笔钱，你欠了多长时间了？快半年了。这回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给你来看。
0: 说着了，把请刀拽出来，
1: 这就要下手。狼二混子也不白给呀，一看说什么也不行了，
0: 俩人言语不和就动了手了。事情也凑巧，一开始张有才占上风，把这狼二混子打倒在地，
1: 可是狼二混子也不白给呀，挥两下五八哨，他在地上双手一摁地，两条腿飞起来，啪，
0: 冷不防使了个兔子蹬鹰，正好蹬到张有才的下身，也就是蹬他裆上了，
1: 这玩意要命。
0: 有道是打架没好手，那玩意能轻得了吗？把张有才蹬得挠一下蹦起20多高，里是翻身摔倒。打那没事了，狼二混子爬着起来，用手一摸，哎，
1: 断气儿了。
0: 这一脚踢死张有才，所幸身边没人，谁也没看见，狼二混子就逃之夭夭。可张有才的家里呢，王氏等着丈夫回家过年，一直就没信儿。30过了判初一，初一过了判初二，这人就是不回来了，
1: 哪儿去了呢？
0: 一直判到初五，这人也没影，一家人这饭也吃不下去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跑来送信儿来了。
2: 我嫂子，嫂子，不好了，我大哥在河滩躺着呢，都冻硬了，你们快去看看吧。
1: 啊！
0: 王氏带着儿女赶到沙滩一看，张有才都死多少日子，冻得跟一根棍似的。
3: 哎呦，哭吧！
0: 乡亲们劝着，死也不能复生，哭也没用，大家帮着弄领席子，把他卷在里头，弄了几块板子，定了个狗棒。那狗棒是最简单的棺材，狗头一碰哗啦就得散架子，因此得了这么个名。可是后来呀，张作霖发迹了，居然升成27师师长，奉天督军兼省长。直奉大战胜利之后，又搬进北京做了大元帅。老百姓啊，就传出一种谣言来，说你知道为什么张作霖做了大元帅这么有出息吗？
1: 啊，不知道。
0: 呵，因为他爹埋那地方好啊，风水先生早就看出来了，那地方是龙穴呀。
1: 是吗？我要早知这样，把我爹也埋在那儿，就去你的吧！你有那个福吗？
0: 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王氏领着儿女处理了后事，回到家里头，一想这事儿肯定是狼二混子干的，因为他跟我丈夫经常口角，也背不住死在他手了。可是。无证据。

你捉奸得有双，捉贼得有赃啊。再者一说，这官司打不起呀、啊，明知道是这么回事，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得拿钱来，这日子都勉强对付，哪打得起官司啊？算了吧，忍了吧。可是忍是忍，这日子怎么过？孤儿寡母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允。再说他这仨儿子吧，一个也指不上。大儿子大点儿，张作泰，可这孩子不知道随谁，一年说不了十句话，把眼皮往下一耷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纯属是个窝囊废。为了吃口饱饭，王氏忍痛含悲，托人把儿子送出去了，到牛庄学手艺。据说呀，他也学木匠，但是挣的那俩钱儿勉强糊口，就自己吃吧，根本养不了家。二儿子张作福也十了岁，这孩子不学好，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因为他爹经常带他上赌场，他也中了毒了，就那么点儿，就经常往赌场跑，偷偷摸摸，不务正业，一高兴十天半月不回家一趟，这样儿子你能指得上吗？唯一能指上的就是老嘎的张作霖。那么张作霖也是个孩子，叫他干什么呢？一开始凑点小本钱呢，叫张作霖卖包子。这张作霖这买卖不会做，有时候就不开张。张作霖呢，饿得眼前发黑呀，心说话，反正也卖不出去，咱也别糟践了，干脆我吃得了，好嘛。做点包子不够他吃的，买卖赔钱了。后来一看怎么办呢？当学徒去吧。张作霖呢，当学徒也当不好，孩儿不大，脾气挺暴，还挺命，有的人就不喜欢他。十天半月之后，把他打发回来了。怎么办呢？让他当货郎吧，去卖点针头线脑袋。结果也赔了钱。王氏一想啊，算了，我就养着他就得了，我哪有钱架得住这么赔？可是今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呢？实在没办法了，他在小洼子村把东西该典当的典当，该处置的处置，变成点现钱，带着孩子回到小黑山二道沟去住娘家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串门行，住个三天五天的行，日期长了，他爹他娘同意，哥哥嫂子也不同意。因此这哥哥嫂子没事沉着脸，连摔盆再摔碗，这就念三七儿。王氏一看住不下去了，可怎么办呢？事到如今走投无路，看来是只有死路一条。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也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继续为你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6月29号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大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
2: 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和蒋卓庆、王树年为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诚挚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吉林改革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黄强指出，百余载风雨兼程、春华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苦难辉煌的105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铸就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黄强强调，吉林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红色印记历久弥新，熠熠生辉。这次受表彰的同志以实干实际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对标先进，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建功立业。一要坚定听党话、一心跟党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彰显党其所指、行之所至的政治自觉。二要情系百姓事、躬身见初心，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传承弘扬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群众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哪方面不满意我们就改进哪方面工作，问计群众拓宽思路，依靠群众破解难题，努力让孩子们学习不卷，年轻人就业不忧，中年人养家不愁，老年人看病不难，用万家灯火点亮幸福吉林。三要打好时代题、走好发展路，勇挑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在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任务推进、重要项目建设中干字当头、只争朝夕，在开发区、国资国企、财税金融、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改革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在建强开放平台、畅通开放通道、深化区域合作上大胆探索、奋勇争先， 在和美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大展所能、大显身手，锲而不舍把吉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自要端正政绩观，绷紧自律弦，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学习尹松工程正面典型和傅海宽等同志先进事迹，把准正确政绩方向，筑牢拒腐防变堤坝，锻造重严上实作风，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五要练就硬功夫，共赴新征程，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增强干事创业真本领，磨砺敢于斗争铁肩膀，画好振兴发展同心圆，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成为迎风而立的鲜红旗帜，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胡玉婷主持大会，大会宣读省委表彰决定，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在场重点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党工委书记等参加大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播出第三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成功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珲春示范区应急管理局近日联合珲春市应急管理局举办珲春市第一届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技能大比武，聚焦低压电工、涉安制冷操作工两类特种作业岗位实战练兵，多家重点工贸企业特种作业从业人员同台竞技。本次大比武立足工贸行业电气运维涉安制冷岗位安全生产实际，补齐一线岗位操作短板，规范现场安全作业流程，排查岗位常见安全隐患，通过搭建企业技能交流平台，既能选拔行业优秀技能人才，也能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实操能力，有效防范电气伤害、液氨泄漏中毒等生产安全事故，筑牢全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防线。据了解，本次大比武分设低压电工、液氨制冷操作工作两个组别，采用理论考核与实操演练相结合形式，通过现场打分、现场核算，最终各组选拔出个人一等奖一名。同时，低压电工组按企业分类选拔出小组团体一等奖一个。
3: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比武为抓手，常态化组织企业内部安全实操培训和现场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全体员工安全操作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6月29号珲春市应安镇举

0: 凝心聚魂跟党走，砥砺奋进建新功，庆七一新发展预备党员入党宣誓暨专题党课学习活动，不断锤炼新党员党性修养，引导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活动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七一专题党课视频，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接受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与思想洗礼，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随后宣读了预备党员接受批复名单，向光荣加入党组织的新党员表示祝贺，老党员代表依次为新预备党员佩戴党徽，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许下忠诚于党、服务群众的铮铮誓言。
1: 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今后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党员本色，砥砺青春担当，以更加严谨的工作态度，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投入基层工作，守纪律，讲奉献，敢担当，能吃苦，以青春之力助力基层发展。
0: 下一步，英安镇将持续抓实党员发展与教育管理工作，严把党员入口关，不断建强基层党员队伍，激励全体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实干争先奋进，以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珲春市西安街道团结社区近日举办了砥砺实干守初心薪火相传庆华诞七一文艺汇演活动，以文艺汇演的形式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展示基层治理成效，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汇演现场精彩纷呈，走在美丽的新时代，丰收的喜悦，美丽的松山湖等歌舞节目轮番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享受，赢得了阵阵掌声。一幕幕节目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光辉成就，致敬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担当，激发了党员的责任感、使命感，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
2: 今后团结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
0: 珲春市第一小学日前举办了以七一颂党恩、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第二届合唱专场音乐会，以童声传唱经典，以艺术凝聚力量，尽显学子昂扬风貌。
3: 活动现场，学生们用歌声抒发爱党爱国情怀，《萱草花》《南屏晚钟》等经典歌曲轮番登场，时而温情脉脉引人共鸣，时而热血沸腾点燃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与舞台的灯光交相辉映，尽显校园青春活力，更为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真挚而深情的祝福。
4: 能站上这场合唱音乐会的舞台，我倍感荣幸，和同学们日复一日排练，让我懂得合唱贵在同心。愿我们的合唱为在场每一位观众带去温暖与治愈。
5: 珲春一小始终坚持让教育充满阳光的办学理念，举办本届音乐会是十年来我校美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希望各族孩子在歌声中厚植家国情怀，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到心里。
0: 记者近日在珲春环亚山城 A 区实地走访时发现，小区公共绿化绿地有色搭乱建、和色占种菜现象，公共绿地沦为了私人用地，小区人居环境大打折扣。
3: 记者现场看到，原本的绿地被翻土开垦，围起了护栏，种植了大葱、玉米等各类农作物。小区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毁绿种菜不仅违反了城市管理相关规定，而且侵占了公共资源，破坏了小区颜值。在此呼吁，广大居民一定要自觉爱护小区环境，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宜居的公共空间。
6: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齐。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小芳，你怎么来了？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1: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走，爆发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那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3: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6: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7: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6: 说好。
5: 张静啊，
8: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

0: 你呢？
1: 阿拉萨尼啊，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3: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4: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5: 是啊。
4: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6: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5: 这么远。
7: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5: 这么久。
0: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5: 好，
0: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7: 姚昌玉。
0: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7: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7: 哎呦，好名字呀！
8: 起个新名字吧。
7: 我也想要一下。
9: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9: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2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9: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9: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0: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1: 好，
12: 行了。
11: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共。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好，
1: 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言儿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哎，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哎，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

0: 你就是个奇女子。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
3: 之后，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

0: 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
1: 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2: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3: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4: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回来了，撤！撤！撤！撤！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6: 走得慌了，大伙儿放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
8: 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9: 连长，
10: 你指挥部队，我去。
11: 我也去。
5: 好，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12: 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13: 啊！
12: 这会儿去哪找啊？
14: 去卸下门板凳的架。我们走。
15: 哎，好，走。
16: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快！
17: 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18: 我没事。
19: 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20: 赵同志，你
21: 这样。
22: 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别管我！走，赵大哥，哎，赵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不不，赵大哥。 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23: 保华，
22: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伯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0: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
2: 嗯，

0: 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啊，我听说刘彻、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3: 哎，来吧。
4: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5: 好，
4: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3: 好，
4: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4: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4: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啊，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9: 啊，
8: 野菜汤。
9: 哎，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9: 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8: 啊，
7: 怎么了？
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0: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1: 拿它怎么样？
10: 挺好
11: 的，来，
10: 尝尝啊。
4: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7: 这是
4: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7: 桦树皮饭盒
4: 啊，
7: 你们就用这个。
4: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4: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3: 说得好。
14: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7: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4: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5: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 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2: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挨个八路军欢迎，挨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12: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2: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12: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12: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2: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12: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12: 哎，
1: 你回去吧。
1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12: 哎，
5: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2: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5: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5: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5: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5: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5: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5: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2: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1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5: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15: 1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6: 闺女，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5: 里面还有2个窝头。
6: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 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
6: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
13: 嗯，
1: 拿上吃。
13: 嗯，
1: 大叔。

0: 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0: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这个挺好啊。
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一道道山了也，道道坡，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下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

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2: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5: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4: 都靠后！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

0: 专是周昭公，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昭公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昭公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

0: 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3: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4: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这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4: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4: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1: 老张，
5: 张局长，
1: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7: 张区长，
6: 保重
2: 啊！
6: 保
2: 重，
6: 保重，
1: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6: 回吧，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哎
3: 呦，菊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
2: 啊，
3: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0: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2: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子清，
2: 到，
1: 出发。
2: 是。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4: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路小军，开大海林，五路大口。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2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泰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1: 快跳！
12: 二娃子，
13: 我们跳！
14: 呀！

上天，拯救他！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师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儿。嗯，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哎呀，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3: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哎，看着点，哎，哎，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3: 来，跳过来。
0: 哎。
3: 哎，慢点。哎哎。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3: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3: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3: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 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3: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索贿。
0: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0: 好，
3: 走，收拾东西。
0: 快，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拿盆啊。
0: 快，
3: 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0: 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王氏带着张作霖回到小黑山二道沟住娘家，感情这口饭也不好吃啊。哥哥嫂子不答应，说三道四，摔盆摔碗，没事净说牙子话。这王氏一听饭吃不下去了，在家没法住了，除非死。但是孩子还小，我这一生就这么了结了，也太窝囊了，可怎么办呢？后来有个邻居给他出个主意，说你呀，岁数也不算太大，干脆就往前走一步，再找个人家吧。咱们女人命苦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啊。这王氏心就活了，可上哪儿找那么合适的人呢？还是也凑巧，二道沟铺子这边上有个姓吴的，因为他排行在二，人们都管他叫吴老二。而且这个人呢还是个兽医，敲竹扇马，给骡子马治个病什么的还有两下子，手头也比较宽裕。媳妇在二年前死了，无儿无女，光棍一条汉。如果这吴兽医要乐意，哎，这门亲事还真合适。经过说媒的两方面一拉个，这事还就成了。挑良辰吉日，王氏带着儿女这才过到门去。这吴老二啊，为人善良。王氏过门之后，夫妻甚是和美。别看他带了儿女，这吴老二向来不小瞧，也不亏待，视如己出，就跟他亲孩子相似， 因此一家人处得比较和睦。这吴寿仪就是说这个兰子是个丫头，到了成婚的年龄啊，往外一嫁就算了，可唯独这个老疙瘩张作霖，我瞅这孩子挺聪明，叫他这么荒废下去啊，就耽误了。咱们家呢比较宽裕，我看让孩子念书就得了，王氏自然欢喜。就这样托人花钱供张作霖上学。你也不知道这张作霖有什么毛病，干什么呢他都乐意，唯独不爱念书，一进这学馆脑瓜仁都疼，好像进法场相似。后来他不感兴趣，他就逃学，夹着个书包不去上学堂，上哪儿去呢？他往赌场里头溜达，因为他爹活着的时候也经常带着他去。张作霖觉着那地方挺有意思，五湖四海什么人都有，大山大叫大说大笑，特别是那帮人那个豪爽的劲儿，那个敢说敢干的劲儿啊，讨人喜欢。张作霖乐意凑这热闹，除了赌场之外还有个地方他爱去，二道沟这个沟口边上有棵大树，没事人们呢都在

下乘凉。有一个姓耿的盲人，大伙儿都管他叫耿瞎子。这耿瞎子经常在这撂地说书。你别看他是个盲人，肚子里挺有货，特别他讲的《响马传》，什么武松、西门庆，什么《三国演义》，讲的是活灵活现的，把张作霖听得入了迷了。晚上做梦都梦这个。为什么张作霖文化水平很低，念了不到一年书，那个人那么聪明，知道的事情那么多，这也不能说跟听书没关系，这玩意儿长知识。后来他娘知道了，就数了他，你放着书不念，咱家白花钱呐！你怎么跑赌场可去听书呢？下不为例，你可不能叫娘我伤心呐！一开始劝他还听，后来张作霖把书包一扔，就翻脸了。娘，我不念那玩意儿。什么灶前孙李周吴郑王人之初性本善的，我一听那玩意儿脑袋就疼。不念书怎么的？有很多人不念书也做阔事儿。那响马传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还没念过书呢，人家不也当了天子了吗？那是说书讲古，那不是真事儿。怎么不是真事儿？反正我不给你念这玩意儿。他就耍开驴了。这吴老二吴寿一在旁边劝他，老疙瘩，你得听你娘的话呀，人不念书不能有出息啊。那我来说吧，我还念过三年半呢。哎，你放眼看看，做大事的人哪个没念书啊？哎，况且我挣俩钱还供得起你，你可不能耍驴呀。其实吴寿一说这都是好话，张作霖把脑瓜一拨了，你算干什么的？在这地方还有你说话的必要啊？我听我娘的，我能听你的呀？吴寿一也有点挂不住了，我老疙瘩，你小子这么说你是忘恩负义。自从你娘把你带到我家里，我亏待你妹，我拿你当我亲儿子。刚才我劝你不是为你好吗？那么你说我是干什么的？我不是你后老吗？我既然养着你，难道就不许说你吗？就不许训教你吗？你待着你的吧，你给我端回去，我听我娘的，我不听你的。结果这爷俩发生了争吵。你说这王氏怎么办？这边是丈夫，这边是儿子，向着谁？可这个事儿呢，根本就怪张作霖。这王氏啊，一看老头实在下不来台了，就当着老头的面数落了张作霖几句。嚯，张作霖不干了，娘啊，我看出来了，您那心变了，您这心呢都属于老吴家的了，没拿我当亲儿子，看来我也不能在这个家待了，我走行不行？说句难听的话，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哟，你个王八羔子，你敢这么说话？王氏上去给了他两撇子，寻思呢张作霖说的是气话，明儿个呢他也就忘了。哪知道张作霖人小心大呀，这家心才重。连夜晚间归着归着东西，元神打元神带了两件替换的衣服，背了双鞋，兜里就拿了五个老钱，就离开了小黑山二道沟。他走了，王氏一看傻了眼了，吴寿一也有点后悔，一口

0: 口气找了几天也没找着张作霖的影子。那位说他哪儿去了呢？张作霖一开始自己也不知道，他就琢磨着世界这么大，我就不行出去闯荡闯荡啊，凭着我这两只手难道我就吃不上一口饭吗？我要不混个人五人六的，我不回来。可他这决心下的还挺大。等他出了小黑山二道沟口，傻眼了，不知道奔哪个方向去，到哪儿都俩眼一密黑呀，找谁呀，连个头奔都没有。他正好坐到大道上发愁呢，哎，正好大道上过车，赶车的老板压车的，这车上还拉着不少货，哒哒哇哇，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张作霖就站起来了，把手一扬：“哎，停车，停车！”这押车的人呢，是个老头，让老板把车停住了。冤冤，小孩，你干什么呢？我求各位捎个脚，拉我一程，行不行？你上哪儿去？那你们这车上哪儿去？我们上营口大高坎呢。那我也去高坎，我到了那儿了，我忘不了你们的好处。大伙儿一商议，烧脚烧脚吧，好了，上车吧。就这样，张作霖胡了八图就上了大车，坐这车直接赶奔营口大高坎。要不有些人回忆起这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呢。张作霖到高坎是14岁，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就一个毛孩子跑这儿闯江湖。那么张作霖到了高坎之后，人家走了，把他就撂在街上了。张作霖想，我下一步怎么办呢？这高坎这地方比我们的二道沟可强老了，好几趟大街，有烧锅，有饭馆，有酒楼，有茶社，还有个小戏园子，有绸缎庄，有当铺，还有银号，能有上百家饭馆。这街上车水马龙，果然繁华。好是好，没有我立足之地呀。他在高坎这街上转悠了一天，把这五个老钱也花了。他找地方一合计，这地方是不错，没我容身之地，我得吃饭呢，我得干活啊，上哪儿干去呢？他厚着脸皮进了几家饭馆，进屋就问：“哪位大叔是掌柜的
1: 啊？干什么？
0: 你们这用人不？去！你瞎呀？我们这人还富裕呢，用什么人？走！”张作霖陌生出来了，到另一家当铺，厚着脸皮问：“大爷，你们这缺人手不？我什么都能干，扫院子、打杂、干零活，只要给我口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去！
0: 不用。”结果张作霖又转悠一天，全碰了钉子了。感情混饭吃不那么容易。他饿了一天，转过天来离开大高坎，到了一个地方叫滚子泡。这地方是个村子，他一看，哎，这地方也不错。在铺子头有一个大院套，青堂瓦舍，后边是个大院，两扇大门开着，正赶到晌午。他看从四面八方来了那么二三十人，肩头都扛着农具，

0: 说有笑的都进了这个大院了。张作霖纳闷，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扒着大门提鼻子一闻，你怎么这么香？哦，到晌午了，正开饭的时候，他这个肚子八爪柔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简直是前腔贴了后腔了。张作霖一想啊，不管怎么的，我也得讨点饭吃。仗着胆子，他进了这院了。一瞅院一拉溜，有五间房子，帘挑着，门开着，热气腾腾，这香味儿就从里边飘出来的。他探头往里看，凡是来的人，把农具搁在门口，到了里边拿着大海碗，盛菜汤，抓饽饽，找地方就吃，好像没人管。张作霖一想啊，我也得吃啊，宁愿吃完挨顿揍，我也不能这么饿死。就这样仗着胆子，他进了屋了，在碗家柜上抄起俩大海碗来，拿铁勺盛了一碗汤，在大笸箩里抓了两个大眼窝头，找个地方是狼吞虎咽。可屋里吃饭的人都发现了，有的就看了看他，有那多事的又问我这小孩谁呀？不知道，你认定？没见过呀。哎，问那干嘛？不定谁们家的亲戚呢，吃吃吃吃完还得干活呢。所以很多人没直接跟张作霖打招呼。张作霖吃完了，把碗筷放下，一抹嘴转身走了，也没人拦他。哎，张作霖一看这地方不错，得管饭的啊。要这样我还不走了，饿了我就上这儿来吃了。那么一来二去，张作霖就在这漂流了五六天，一日三餐就上这大院吃饭。那位说这大院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滚子泡有个大财主叫孙寡妇，老爷们不在了，给他留下良田百亩，有几挂大车，雇着好几十个功夫。这前面清汤瓦舍是他的住宅，后边是个饭堂。那么家里雇那么些人，到时候不得吃饭吗？出入住宅多有不便，就在这大院吃饭。这些人呢，都是老孙家的功夫干活的。张作霖初来乍到，不了解这情况。那么一日两，两日三，时间长了，就有那多事的。这天外边下着小雨，吃完了也下不了地。有一位晃着挺大脑袋过来了，哎，小孩，哎，吃完没？吃完了，把碗送回去，过来，我问点事儿。张作霖心说坏了，要翻事，但是思想上早就有这个准备，把碗送回去，擦擦嘴，来到这个人的面前。大叔，你问我什么事儿？我你哪儿的没事？你跟这家什么亲戚？你问价钱了吗？到吃饭的时候端起碗来你就吃，你知这碗多少钱吗？
1: 都我
0: 说，你跟谁有亲戚？谁介绍你来的？张作霖没词儿了。大叔，
1: 我是外地的，我是黑山县小黑山二头沟来的。
0: 你到这干什么？
1: 我到这找事儿做的。
0: 哦，你跟这家不认的？
1: 不认的。
0: 啊，不认得你就跑这儿吃了，他妈小兔崽子，你这胆儿有多大呀？这回我叫你吃多少你吐多少，揍他揍他。您说这种人不就是多事吗？过来三四个小伙子，连推再打，连踢再搡。张作霖从小就不爱哭啊，但是知道

0: 这事儿没理，就任凭人家怎么打他，他也不还手。这一吵，这一闹啊，本宅的主人孙寡妇知道了。事也凑巧，这孙寡妇呢，不上后院来。今天呢，有个厨师傅，人家不干了，据说跟个李师傅发生了口角。这孙寡妇要了解了解情况，今儿个一高兴到后院来了，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一瞅一大帮人围着个孩子，连推带搡的，这是干什么呢？过来一问，有人把这情况给说了。哦，别打他，别打他。孙寡妇把张作霖叫到面前看了看他，孩子，你是哪儿的？
1: 我是小黑山二道沟的。
0: 哦，离这可够远的，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来找饭吃来了。我们家日子不得过，我爹死的早，家里都揭不开锅。
0: 哎，这年头啊，有多少人吃不上饭呢？难为孩子你了。你叫什么名？
1: 我姓张，排行在末，家里人都管我叫张老嘎子，我叫张作霖。
0: 哦，我说老嘎子，别哭，也别害怕啊！你要能找着活，当然更好；要找不着呢，你就上我这来吃吧。我你们都别欺负他啊！咱这多口人吃饭算不了什么，往后你就来吃吧。张作霖一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吗？我认为那是听书讲古，闹了半天真有这么回事儿。张作霖感激不尽，趴在地上就磕头，这回他哭了。
1: 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您对我太好了，在苦难之中您能赏我一碗饭吃，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您收我这么个干儿子，您就是我的干娘。娘啊，我给您磕头了。
0: 张作霖会来事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孙寡妇一磕头，这孙寡妇也高兴得不得了。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就这么地吧啊，往后啊，你有什么困难就上这儿来，没有零花钱就到前院去找我。你看这干娘认的还真值。张作霖能管人家要钱吗？就这么吃白食啊，吃了两个多月，在没找着事儿以前一直在孙寡妇家里的白吃。妹妹说，这事儿是你编的吧？不，国有其事。后来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又是奉天省长，发财了，有势力了，不忘这件事儿，经常派人给这老干娘孙寡妇送钱。孙寡妇用这笔钱治了良田数百顷，成了当地特号的大财主。1924年，孙寡妇因病亡故。那时张作霖正忙于直奉战争，得着这个消息之后，自己不能亲自来，那么派高级将领做特使，从奉天专程赶到高坎滚子堡，来参加孙寡妇的葬礼，同时还带了几笔巨款。本来啊，想给这孙寡妇修一座像样的陵寝，全用汉白玉给修造个大牌坊。但这孙寡妇有个四儿子，小时候得马匹病啊，一条腿瘸子，叫四瘸子，这家不务正。张作霖寄来的钱都叫他贪污了， 在经手修坟立墓的时候，他也中饱私囊。但是一想，不给我娘修个坟立个碑，在张作霖面前没法交代呀。就这样，修坟之后就立了一桶石碑，此碑高8尺，宽3尺，正面是张作霖送的4个大字，叫节烈松君，后边有碑文，落款有张作霖的名字和孙寡妇儿女的名字。此碑保留了几十年呢。后来到了10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这桶碑作为四旧被拉倒了。有一位不懂的历史的人还把这碑砸成4半，成为井台上的奠基石，此碑至今犹存呐。这是真事儿，这不是编的。后来张作霖在黄家店村找着活干了。黄家店村有个大地主，也姓孙，但是这小子为富不仁，大伙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孙鬼子。这家伙敲骨吸髓，不杀穷人不富，家里使奴换辈，吃喝不愁，东西两面还有2座大炮楼，还请着4个炮手，但是对手下的人是相当刻薄。张作霖也不知道啊，到这块当个半喇子，给他们家挑水扫地收拾院子，另外给放马。张作霖觉着1日3餐有顿饱饭吃，每个月还能给20个钱，哎呀也行吧。哪知道上了当喽，这口饭不是好吃的。这天张作霖放完马回家，饭碗端起来正要吃饭，孙鬼子从外边进来，手里拿着个文明棍，不容分说照张作霖的后脊背啪啪就是2下，把张作霖揍的真魂都出窍。东家东家，你别打，怎么了怎么了，小子你惹的这祸还小吗？今儿个我非要了你的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离开干娘孙寡妇，到黄家店村孙家大院，给大地主孙鬼子打短工。这个孙鬼子跟很多有钱的地主差不多，为富不仁呐，对手下这些人敲骨吸髓，剥削的非常厉害。为什么叫孙鬼子呢？这小子念过几篇书，特别崇拜东洋人，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他都戴着一顶战斗帽，穿着日本的呢子马裤大马靴，有时候还会说几句日本话。那时候的老百姓对小日本非常恨，因此才给他起了个名叫孙鬼子。但是说这天张作霖正吃晚饭呢，孙鬼子拎着文明棍进来，不容分说抡起文明棍对着张作霖

听说我放马的时候不缺，回来的时候我也过了数了，那怎么少了一匹？东家，这怎么回事？好他妈小子，瞅你人不大，你这小子有脏心呐！吃着我，喝着我，你他妈还算计着我？你把马给谁了？卖了多少银子？说，马今儿你要不说实话，我就打死你！来人，把他绑起来！手下人当然听他的，用根绳子把张作霖吊到马棚。这孙鬼子就跑这过堂来了，拿着文明棍指着张作霖的鼻子说：“怎么回事？卖多少钱？这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今儿个要不说，我就活活把你打死。”说话之间，啪啪的又打了几下。张作霖背屈含冤，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书中代言，孙鬼子真把马丢了吗？真的。其实没有张作霖的事儿。闹了半天，孙鬼子有个二小子，叫孙二埋汰。这小子今年19了，不学好，出入赌场，没事逛窑子，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管这孙鬼子要钱呢，挺困难。这小子打了歪点子了。他一看，这马当中最属这匹白马好，往少说能卖个10两8两的。他安这心不是一天的。今儿个抽空看院没人，孙二埋汰把白马给牵走了，结果做账还给人家。那张作霖怎么知道？这孙鬼子也不知道，所以就痛打张作霖呐。打了半天，没问出结果来。孙鬼子还不完不散的，吩咐人把张作霖卸下来，推进冷房，告诉一天就给一顿周喝。多咱说出来怎么回事？多咱我再饶了你。你说张作霖多冤呢？别看岁数不大，什么他不明白。张作霖越想越窝囊，连动带饿，窝火憋气，一头就病倒了。谁管呢？你爱死不死啊？一晃就过了很多天，张作霖本来就不胖，瘦的成了把骨头了。有个看门的也姓孙，这人心挺好，偷着有时候给张作霖送块饽饽。这一天，孙鬼子又想过堂，这姓孙的伙计说了：“东家，别介了，人不行了，你这一文明棍下去，他就得死。东家虽然有钱，毕竟是人命关天呐，要惊动了官府，这不也是个麻烦吗？是吧？我看看。”孙鬼子命人把门开开，提着马灯，他一照，把他吓了一跳。一看可不是嘛，这孩子算交代了，用手摸了摸鼻子，微微还有一点气儿。这孙鬼子就一皱眉，看来不能打了。老孙说的对。转过天来，张作霖病情加重，眼看就不行了。孙鬼子一想，这样死在我们家，好说不好听啊，还得给我找麻烦，干脆，反正他在这一带一无亲二无故的。我呀，就派人拿车把他拉到郊外，扔到沟里就算了。谁也没看见，你要光我找人来，我说他走。

0: 你找不出证据来，我怕什么呢？您说这小子心多黑。他就让那个老孙另外找来俩伙计，每人给了一两银子，交代他们半夜前把张作霖用小车子拉着扔到郊外去，吃谁得向着谁。仨伙计明不乐意也没办法，当天晚上遵命照办，把张作霖呢拿个破袋子裹上，架在这车上，偷偷的离开皇家店街，就到了郊外了。说这话什么时候了？天似亮似不亮，尤其是冬天，那时候的气温非常低，是滴水成冰啊！吐口吐米半就摔成四瓣。这三位呢，连缩脖在端肩，冻得直摇脑袋。快点，快点，快快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找了一个去处，这块有几十棵树，还有乱葬岗子，一看差不多了。就吃，快点回去。就在他们把张作霖周到车下这么个时候，离得对面不远发出了声音。他们仨一看呢，对面恍惚惚好像也来了辆车，所以他们仨人就害了怕了，把张作霖甩到这道边上，没回车他们跑了。对面来车了吗？有，是个小毛驴车，赶车的是个老头，50多岁，胖胖大大的，戴着大皮帽子，穿着皮袄，里边小皮袄系着带子，还围着个大围裙，手里拿着鞭儿。这驴车上拉的是什么呢？有10几板冻豆腐。怕它掉下来呢，拿绳子拢着，因为天冷，这老头也缩着脖眯不着眼睛往前走。但是前边所发生的事情老头还真看见了。这老者是谁呀？就高坎镇上的街面上的人，姓常啊，叫常泽春，字儿叫雨农，这可是真人呐。这老长头在高坎祖祖辈辈住了不少年了，专门以做豆腐为生。要提起常家豆腐房来，没人不知道。常泽春呢，这老头心地善良，勤勤恳恳维持这生活。老伴儿不在了，他有俩儿子，一个叫常景厚，一个叫常景宽。妈，这俩儿子不是东西，家里的比较富裕，他们是不务正业呀，没事是出入赌场，把老头这一辈子挣的钱给败了不少。老常头呢，仍然是起早贪黑，兢兢业业，自己做豆腐，自己卖，自己还送豆腐。就拿今儿个来说吧，人家前面不远的村子订了10板冻豆腐，他这起大早给人送货去，没想走到这儿，看见前面有辆车，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好像抬着什么个东西。老长头就吓得心里蹦蹦直跳，因为那年头不太平，经常有土匪出没，但是看样子不像土匪，他们干什么呢？哦，他一看离这不远了，那车子一没头走了，老长头就到了出事地点了，仗着胆子，把小驴车停住，他从车上下来了。连活动活动筋骨，猫着腰啊，仔细往地上看，就发现了张作霖。呀，这不是个人吗？ 他们怎么把这人扔到这儿了？哦，死岛，
1: 不对，
0: 死岛他得刨个坑埋起来，怎么扔到道边了？这谁家干的这缺德事儿？
1: 老头爱管闲事，哈下腰，用手摸了摸张作霖的鼻子，一摸呀，人没死，
0: 没死怎么给扔出来了？
1: 嗨，伤天害理，罪过罪过呀！我怎么办？老长头一想啊，少管闲事，该送豆腐我送豆腐，沾上就一溜皮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样，他上了驴车了，刚要晃边走，心里一翻个，慢着。可我要没看见这个事儿也就算了，我都看见了，知道这个人还有救，我袖手不管，我不也是造了孽了吗？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老常家不知哪一辈子缺了德，激出我这么两个败家子儿来。我呀，得做点好事儿，弥补弥补我的过错。所以老长头把张作霖抱到驴车上，怕他冻坏了，把大皮帽子给他戴上，大皮袄给他围上，豆腐他也没送，磨回车回到高坎镇。等到了家里，他也顾不得卸车了，把张作霖抱到外间屋。这老头挺内行，本来里屋是热炕，说他冻成那模样了，拿热炕包包不行，一包这人就完了。老头有经验，弄了盆凉水，给张作霖扒了个走油蜡大光杆，然后用毛巾蘸着凉水给他来个按摩，从头蹭到脚。后来发现肉皮有了红色的，摸了摸，呼吸声比方才大得多了。老头长吁一口气，这才把张作霖抱的里屋，到了热炕头上盖了两床被，又压上老羊皮袄，到了外间屋，盛了一碗很热很热的豆腐浆，撬开张作霖的牙关给他灌进去。老头呢，这才开始卸车搬豆腐，然后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袋，坐到旁边给张作霖相面，心说这孩子不大呀，能有13？
2: 大点儿，
1: 不超过15。什么家的孩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天亮以后，张作霖明白了，微微把眼睁开，看了看身边坐着个老者。张作霖以为是做梦，又把眼闭上。老头一看他睁眼睛，赶紧过来了：“小孩，哎，小孩，我说话你听得见不？”张作霖点了点头：“孩子，你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啊？谁把你扔到沟里的？”张作霖全明白，但是说话费劲，嘴嘎巴半天，老头听不见他说的什么，知道身体太弱了。邻居啊，就是个半拉大夫。老长头把邻居给找来了，说：“你看看这孩子是不是有病？”邻居给号了脉之后，我大叔，这孩子病不轻啊，家气伤寒呢、啊。哎呦，伤寒病可不是吗？他是谁家的？哎，我在半道上遇上的，可怜的孤儿啊！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你帮帮忙，给看看怎么样？花多少钱在我这儿出？哎，大叔，咱们都邻居，花什么钱？我们也应该帮忙。我还对治伤寒有点办法。 就这么样，这大夫给帮着忙，老长头花的钱，给张作霖将养了5天呢，才保住了这条命。
0: 这天张作霖非常清醒，一问老长头知道事情的经过，张作霖就哭了：“
1: 恩人，救命的恩公啊，你叫我怎么报答？没有您，我哪活得到现在？您就是我爹呀，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我给您磕头了。”
0: 在炕上蹦蹦磕响头，老长头赶紧把他拦住：“哎，别，孩子，快别说这话。你看你在我家住了这么多天，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字名谁呢，你叫什么名？哪儿的人？”“
1: 我是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的人。”“
0: 叫什么？”“
1: 我叫张作霖呢，因为我排行再三，人们都管我叫张老嘎的。我父亲早死去了，我娘领着我们过日子，家里生活实在困难，我这就出来谋生。后来我在孙家大院给孙鬼子家打短工，外家中放马，也不知道怎么弄的，那天丢了匹白马，东家说我倒的鬼，非逼着我问这白马的下落，真正屈死好人呢，因此才把我打成这样。后来把我锁到空房里，一天就给一顿饭吃，我连窝火带憋气，这才一病不起。哪知道他们看我没用了，这才把我扔到道上，被你老人家把我救了。“
0: 是啊，妈的巴的，这孙鬼子，你就作孽吧，早晚得有报应。我就不相信做了坏事没有报应的。”“
1: 孩子，你这一说我全明白了，我敢断定你是个好孩子。你有多大的胆子敢偷他的马呀？
0: 他们家里没好人，好一好这事儿是他那犬子二埋汰干的。
1: 孩子，你就住到我家吧，啊，等将来春暖花开了，我给你拿路费，你再回黑山一家人团聚。”“
0: 我谢谢你了，方才我说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干脆您就收我做个干儿，您就是我干爹。爹呀，我给您磕头了。”“哎呦，
1: 好孩子，好吧，那我就收下了，从今以后你就管我叫干爹吧。”
0: 你看这张作霖走到哪儿都认干爹，走哪儿都认干妈，这玩意儿还真有光，咱还真有用。
1: 这老长头高高兴兴给张作霖找了一套衣服，他不有俩儿子吗，那剩的衣服破旧的找出来让张作霖换上。到底是年轻人恢复的快呀，没到半个月张作霖能下地了，简单的活也能干了。那么张作霖一想，人家不仅对我有救命之恩，这老头心还这么好，我得怎么报答呀？说将来怎么报，将来我怎么地我都不知道，现实我就得报恩。看这样，这老头就一个人，家里活还挺繁重，我呀给打打下手吧。这张作霖扫院子，收拾屋子，抱碾子推磨，什么事儿他都干了。这人是以勤快为本，就到现在也是一样，你不管是上班还是工作，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都讨人喜欢。这爷俩处的比亲的还亲，街坊邻居都夸。老长头心说：“哼，我亲儿子没得计，这干儿子得计了。”在此中间他那俩败家子儿子回来过两趟，

那位说干什么去了？赌博去了，夜不归宿，一走就十天半月的，多咱输光了，多咱回来。长井宽、长井厚这俩小子进来一瞅，爷爷，几天不进家门，天人进口了。他俩横着个脖子，愣瞪着眼睛看了看张作霖，就问他爹：“我他谁？是咱家哪门亲戚？”老头一看他亲儿子，气儿不打一处来，啊，我是我的干儿子，叫张老嘎子呀。呵，我爹，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哥俩商量商量。你俩亲儿子还不够用吗？收哪门干儿子？好嘛，你还没等死呢，把继承遗产的人都给找来了。张作霖一听，这像话吗？老头儿一看，没治啊，儿大不由爷呀，这俩小子是驴行霸道，一句人话都不会说。老头儿怕张作霖笑话，往下压了压火。废话少说，你们哥仨见见，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干儿，叫张作霖呐，你们要记不住就叫老疙瘩吧。作霖呐，这是你俩哥哥，大哥、二哥景宽、景厚。张作霖放下手中的活计，规规矩矩给俩哥哥鞠了俩躬。大哥、二哥，那拉倒拉倒的。我说你小子挺会钻戒啊，你吃哪家不行，吃到我们家来了。我告诉你啊，想要继承遗产没门儿，你就别打这算盘。张作霖心说，这话从何说起？我这俩人这么不通情理。当着干爹的面，张作霖一句话没说。这俩小子到了家里头，看看什么值钱的东西，卷吧卷吧，转身就走。老头就问：“你们俩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把那东西留下，那是你娘临死的遗物。可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搁家里还占地方，不如到赌场把它输了干净。”这俩小子一溜烟不见面了。哎，养儿养儿啊！谁是爹呀？他们俩是爹，我成孙子了。张作霖呢也劝了几句，说我大哥二哥呀还年轻，哎，将来定了性就好了。嘿嘿，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我说作霖呐，你就别给我宽心顽齿吧，他们俩25、26连个媳妇都没混上，你说得什么时候定性啊？我也对他们不抱希望。孩儿啊，咱们该怎么过怎么过。方才他们说的话你只当放屁，你安心住到我家，我不没死吗？我还做得了这个主。干爹您放心，我没有别的想法。咱们书说简短，等开了春了，老头这毛驴生个病。张作霖的后老就是吴寿义，哎，对治牲口方面挺有拿手。张作霖受他的熏陶，也有半仙之体。就这么的，抓了副药给牲口喂下去，那小毛驴好了。老长头非常高兴：“孩儿，你还会这手艺？”“哎，我后老就是干这个的。”“嘿，真人不露相。”这要开个寿衣庄子，这玩意儿赚钱呢。这么办得了，我出本钱，旁边呢还有闲房，我就支持你开一个寿衣庄子得了。老头真心实意，没用半个月时间，寿衣庄子成立了。也是该着有事儿。这一天呢，天已经黑了，也上上炸板，也点上灯了。爷儿俩在屋里头刚要吃晚饭，就听见门口是一阵大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继续为你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6月29号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大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
2: 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和蒋卓庆、王树年为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诚挚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吉林改革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黄强指出，百余载风雨兼程、春华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苦难辉煌的105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铸就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黄强强调，吉林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红色印记历久弥新，熠熠生辉。这次受表彰的同志以实干实际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对标先进，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建功立业。一要坚定听党话、一心跟党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彰显党其所指、行之所至的政治自觉。二要情系百姓事、躬身见初心，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传承弘扬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群众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哪方面不满意我们就改进哪方面工作，问计群众拓宽思路，依靠群众破解难题，努力让孩子们学习不卷，年轻人就业不忧，中年人养家不愁，老年人看病不难，用万家灯火点亮幸福吉林。三要打好时代题、走好发展路，勇挑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在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任务推进、重要项目建设中干字当头、只争朝夕，在开发区、国资国企、财税金融、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改革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在建强开放平台、畅通开放通道、深化区域合作上大胆探索、奋勇争先， 在河美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大展所能、大显身手，锲而不舍把吉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自要端正政绩观，绷紧自律弦，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学习尹松工程正面典型和傅海宽等同志先进事迹，把准正确政绩方向，筑牢拒腐防变堤坝，锻造重严上实作风，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五要练就硬功夫，共赴新征程，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增强干事创业真本领，磨砺敢于斗争铁肩膀，画好振兴发展同心圆，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成为迎风而立的鲜红旗帜，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胡玉婷主持大会，大会宣读省委表彰决定。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在场重点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党工委书记等参加大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播出第三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成功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珲春示范区应急管理局近日联合珲春市应急管理局举办珲春市第一届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技能大比武，聚焦低压电工、涉安制冷操作工两类特种作业岗位实战练兵，多家重点工贸企业特种作业从业人员同台竞技。本次大比武立足工贸行业应急运维、涉安制冷岗位安全生产实际，补齐一线岗位操作短板，规范现场安全作业流程，排查岗位常见安全隐患，通过搭建企业技能交流平台、技能选拔行业优秀技能人才，也能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实操能力，有效防范电气伤害、液氨泄漏中毒等生产安全事故，筑牢全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防线。据了解，本次大比武分设低压电工、液氨制冷操作工作两个组别，采用理论考核与实操演练相结合形式，通过现场打分、现场核算，最终各组选拔出个人一等奖一名。同时，低压电工组按企业分类选拔出小组团体一等奖一个。
3: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比武为抓手，常态化组织企业内部安全实操培训和现场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全体员工安全操作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6月29号，珲春市应安镇举办宁西聚魂跟党走、砥砺奋进建新功、庆七一新发展预备党员入党宣誓暨专题党课学习活动，不断锤炼新党员党性修养，引导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
4: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七一专题党课视频，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接受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与思想洗礼，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随后宣读了预备党员接受批复名单，向光荣加入党组织的新党员表示祝贺，老党员代表依次为新预备党员佩戴党徽，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许下忠诚于党、服务群众的铮铮誓言。
5: 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今后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党员本色，砥砺青春担当，以更加严谨的工作态度、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投入基层工作，守纪律、讲奉献、敢担当、能吃苦，以青春之力助力基层发展。
4: 下一步，英安镇将持续抓实党员发展与教育管理工作，严把党员入口关，不断建强基层党员队伍，激励全体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实干争先奋进，以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珲春市西安街道团结社区近日举办了砥砺实干守初心薪火相传庆华诞七一文艺汇演活动，以文艺汇演的形式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展示基层治理成效，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汇演现场精彩纷呈，走在美丽的新时代，丰收的喜悦，美丽的松山湖等歌舞节目轮番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享受，赢得了阵阵掌声，

0: 目节目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光辉成就，致敬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担当，激发了党员的责任感、使命感，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
1: 今后，团结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
0: 珲春市第一小学日前举办了以七一颂党恩、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第二届合唱专场音乐会，以童声传唱经典，以艺术凝聚力量，尽显学子昂扬风貌。
2: 活动现场，学生们用歌声抒发爱党爱国情怀，萱草花、南屏晚钟等经典歌曲轮番登场，时而温情脉脉引人共鸣，时而热血沸腾点燃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与舞台的灯光交相辉映，尽显校园青春活力，更为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真挚而深情的祝福。
3: 能站上这场合唱音乐会的舞台，我倍感荣幸。和同学们日复一日排练，让我懂得合唱贵在同心。愿我们的合唱为在场每一位观众带去温暖与治愈。
4: 珲春一小始终坚持让教育充满阳光的办学理念，举办本届音乐会是十年来我校美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希望各族孩子在歌声中厚植家国情怀，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到心里。
0: 记者近日在珲春环亚山城 A 区实地走访时发现，小区公共绿化绿地有色搭乱建、和色站种菜现象，公共绿地沦为了私人用地，小区人居环境大打折扣。
2: 记者现场看到，原本的绿地被翻土开垦，围起了护栏，种植了大葱、玉米等各类农作物。小区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毁绿种菜不仅违反了城市管理相关规定，而且侵占了公共资源，破坏了小区颜值。在此呼吁，广大居民一定要自觉爱护小区环境，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宜居的公共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跟老长头正要吃晚饭，就听见门口人喊马嘶，我这是收一庄子吗？就这能他妈治好吗？瞎猫碰死耗子吧，这事儿了找谁去？让他给试试，他能给治好了，咱哥们能亏待他吗？治不好就废了他。对，砸门，咚咚咚，开门，屋里有人没？咚咚。老长头赶紧放下饭碗，把门开开了，往外一看呢，就迈不动步了。张作霖回头一瞅，门外头站着五六个大汉，五六匹马。再看这几个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戴什么帽子的都有，穿什么的衣服的都有，有的穿着大皮靴，有的穿着胶皮水袜子，还有的穿着圆口的布鞋，不过收拾的都挺利索的。为首这人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比张作霖能高着两头半，这脑袋比常人要大着三号，四棱子脑袋，方下巴，多少有点挖口脸，两道无眉，一对大蛤蟆眼。岁数不大，但是留着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再看外衣敞着，腰带子上斜插着两只德国造大镜面，裹腿上插着手叉子。明白了，土匪。那年头胡子土匪到处乱窜，到处横行，老百姓也司空见惯了，老长头也没少见过胡子。但是他今儿个怎么这么害怕呀？他一看为首这黑的个非是旁人，正是辽西巨匪杜立三的部下，此人姓汤，叫汤二虎，本名叫汤玉林。他是巨匪头子杜立三手下八大炮手的头一个。这汤玉林性如烈火，杀人不眨眼。要提起他来，本地没有不知道的，连官府脑瓜仁都疼啊。说上哪儿去就砸窑，说到哪儿做买卖，兔兔米就是个钉儿啊，那官府的人是望风而逃啊。今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位杀人的祖宗带着几个弟兄到他们这收一庄子来了。哎呦我的娘啊，老长头一想，这是飞来横祸呀，这帮人才不讲理呢，有时候笑着就把人给鼓得死了。但是没办法了，老头迟愣了片刻，赶紧躬身施礼，哎呦各位好汉，有事儿。唐二虎迈步就进了屋了，抬起一条腿来蹬着板凳，那只手叉着腰。我说谁是兽医？谁是？有他就是。说着话把张作霖叫过来了。唐二虎把嘴一撇，牙一撕，满脸的瞧不起。去，我你是兽医啊？ 你们真能骗人吗？弄个小毛孩子充兽医，你会什么？哎，张作霖就不爱听，心说这人说话真不讲理呀！啊，也难怪，胡子他能讲理吗？惹不起。张作霖规规矩矩点头一笑，嘿，反正我学过这个，能治好治不好，我也不敢说。
3: 那你他妈就别干这一行。我这马有病了，你给我治治。我告诉你，给我治好了，爷爷要高了兴，你小子发了财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治不好，今天我就把你抠了。抠了是土匪的黑话，就是把你整死，拿枪把你毙了。
2: 老长头一听，那哪行，谁惹得起？哎，我说好汉，他也年轻，虽然学过兽医，技术不成啊，您能不能高升一步？您到那十字街那块跟我当家的也姓常，也是兽医庄的，他那个手艺挺好，您是不
3: 什么？你还往外支我吗？我腿都跑细了，今儿个给治也得治，不给治也得治，走，跟我出去。
2: 这哪是求医来了，这简直是抓犯人来了。老长头紧冲着张作霖挤过眼儿，那意思别得罪孩子，惹不起呀。张作霖多聪明，点点头，拎着灯到了外头了，让他们把牲口牵到院里头。张作霖就问：“哪匹马有病？
3: 你瞎呀？看看，就这匹马。”
2: 因为天黑不得眼目，张作霖提着马灯一照，有一匹大枣红马。
3: 哎呦，这马可真好啊！
2: 可惜是有病的，嘴角吐白沫，鼻涕流了多长。摘摘晃晃，那些人牵的牵，架的架，扶着的扶着。唐二虎就问：“
3: 你看看，这是我的坐骑，到底得什么病了？”“
2: 您别着急，我检查检查。”张作霖呢，还真就认真了，检查了半天，也没检查出有什么病来。哎呀，作霖心中暗想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悔不该我把这手艺扔了，我跟我后老好好学学有多好啊，这有他在着不成问题。
3: 唐二虎在旁边瞪眼看着，有点不耐烦了，怎么看出病来没？
2: 看这意思，这牲口没病。
3: 没病怎么这模样？你不瞪眼唬人吗？
2: 您别着急，我再仔细检查检查啊。张作霖提着马灯照老半天，听听这摸摸那儿，最后他把牲口这下巴皱起来，仔细往鼻子眼里头看，后来他心里头明白了，哦，这一定是有人呢跟这位过不去，调理他，动了手脚了。这牲口没病，鼻子眼里头给塞上东西了。张作霖进屋，拿着一把大竹子镊子捅进这牲口鼻子眼儿，这牲口不让捅啊，肚子个人掐不着，掐住了，往外一拽，是烤糊了的红辣椒。你看张作霖那岁数不

唐二虎一看，哎呀，行啊，小老弟儿，真是妙手神医呀！哈哈，行，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说着话，在怀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梆往桌上一摔。怎么样，够意思不？老长头过来了，把银子捧起来。好汉爷，我们应该给您办事儿，这钱我们可不敢收。怎么的，嫌少吗？不，没那意思。您是好汉豪杰，您这钱来的也不易。再说我们也没给喂药，也没费多大的事，也不在乎这俩钱儿。好汉爷，您把钱收起来，给弟兄们花吧。张作霖也这么说。就这么一来呀，唐二虎这心一翻个，哎，一瞅这爷俩不错呀。妈了巴子的，我老头你姓什么？我姓常，叫常泽春，号叫雨农，这是我干儿子，叫张作霖，人们都管他叫张老嘎子。啊，记住了，回头跟那几个土匪说，听见没？替我记着点啊，回去见着大横把。也把这说一说，大横把谁？辽西巨匪杜立三，手下柳子1000多人，那官府瞪眼抄不了，威震辽南无人不知啊！唐二虎就是他手下的人，那几个小匪徒也点了点头。哎呀，唐二虎一听，他不要钱这事儿不好办。我说这么办吧，钱我是不能往回收啊，给是给命了，往后我还要常来给牲口治病。我小老弟，咱交个朋友吧，怎么样？张作霖点点头，我自然都得高攀了。好，我姓唐，叫唐二虎，记得住不？哎，记住了，记住了，今后咱们常来常往，走了。说着话飞身上马，一溜烟儿就离开高坎镇。老长头一看他们真走了，回到屋里瘫软到炕上起不来了。张作霖也出了一身透汗呐。干爹，您怎么吓成那模样啊？哎呀，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孩子，这唐二虎可惹不起呀，这要给他伤口要治不好，咱爷儿俩甭想活命，那家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高坎镇有奇巡，他全不放在眼里头，官军要听到他的名字是望风而逃，何况咱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哦，这人这么能耐，哎，据我所知，你知唐二虎哪的人吗？热河的。他们家里他爹就是个马匪，他这几个弟兄也是胡子，他们在热河一带横行啊，专抢蒙古马帮。后来我听说他们捅了娄子了，把一个蒙古叫达尔汗王的马队给劫了，达尔汗王急了，吩咐一体严拿，最后也不知道谁给泄了密了，你蒙古马队去了，给贼窑包围了，就跑出一个唐二虎，他们一家人全叫人抓住，给送到刑场上，咔嚓咔嚓拿铡刀都给铡了。这唐二虎自从到了咱们辽南也拉起一帮了，听说在红罗堰一带，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投靠了大横把杜立三，现在是杜立三手下的大红人啊，八大炮手头一个，经常在这一带溜达呀。我说老嘎子，往后见着他可千万多加小心呐。哎，我知道。张作霖心里说话，哎呀，

挺有意思的。这当胡子这玩意儿也不错呀，骑着马满天飞呀，谁也管不了他。大把金，大把银，将来要有机会呀，我也得干干这行。要不怎么张作霖以后也拉起柳子当胡子来了，这阵就有了基础了。闲言少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张作霖长得17岁，身高1.57米，跟几年前大不相同了。17、18岁的人就成人了，可以后呢，张作霖也不长个了，就停在这儿了。小伙长得虽然不是俊美，但是也拿得出去。小眼睛不大，挺有神，大面梳的挺光溜。这是跟当初不一样，鸟枪换炮了。这寿衣庄子没少挣钱，从里往外，从头至脚，也就穿上细布衣服，腰里揣着银子，出入饭馆也算人五人六的了。那么在此期间，张作霖也回家去过几趟，把积攒俩钱也送到母亲手里。他母亲王氏自然是高兴，望子成龙嘛，盼着他回家团聚。张作霖说：“娘啊，我也老大不小的了，在高坎混的不错，你说我回来干什么呢？您等着，我再多攒点钱，咱们家够过了，我一定回来。”他娘一听他说的也在理儿，嘱咐儿子走正路，千万别学坏。张作霖点头，又回到高坎。说不学坏呀，不可能啊！在那个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很难做好人。就拿高坎镇来说，小戏园子、茶馆、挂摊儿、饭馆、当铺，应有尽有。入夜之后，华灯初上，跟火龙相似。小小的一个地方，光窑子就有10家。另外，东头西头，一拉溜有10来个大宝局。每一天的宝局里都是高朋满座呀。这人吃饱了喝足了，不干别的，不是逛窑子就是耍钱。那么张作霖光身一个，手头也比较富裕了，他能闲得住吗？没事也到宝居溜达。你说一开始啊，是为了看看热闹，小的溜着玩玩过过瘾，日久天长中了毒了，不玩啊不行，闹心呢那儿。所以张作霖把积攒的钱揣到怀里，哎，这两条腿不由自主的就进宝局。所以这宝局的人也认得他了，都管他叫老疙瘩。哎呀，老疙瘩来了，来来玩去吧，这来这来这来，哎，来了来了来了。进赌场的人10个得10个输，张作霖也不例外啊。好不容易攒的钱都送到这儿了，有时候张作霖恨自己，干脆别玩，赌场没有好下场啊！我爹不就这么回事吗？张哥的我还走他那条路吗？不玩了。有一阵子他没玩，哎，就积攒了100两银子。在那个年头，100两，那是一笔巨款呐、就是给地主家扛活，365天，一年到头只能挣5两银子。赶一年大车只能挣7、8两银子，那10两银子就能买几个大牲口，100两银子那就能盖房子置地，正经像样了。张作霖一想啊，带着100两银子回家，我后老、我娘、我姐不定多高兴，我们家的房子太破了，回去就盖房子。
然后再治他50亩好地。从今往后走正路了，让我娘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他把这行头也换了，把行程的日期也定了。老头呢，听说刚儿子要走，难舍难离，还请儿子吃了顿饭。张作霖要走的时候，得到街上转悠转悠，给娘烧点什么东西，给姐姐烧点什么。可这两条腿一拐弯，又进了宝驹。这家宝驹在高坎镇上是头一家，开宝驹的东家是于六爷。要提起于六来，无人不知啊。干这行买卖不容易，丝官两面，手眼通天呢，软的硬的都得会。官府来了能答对，土匪来了也能对付。不管你是什么人，到这儿你得规规矩矩的。这于六爷是大耍把人的，特有声望，因此他这买卖做得也红火。四乡八镇的、外府外县的，有很多大赌家都上这儿来。张作霖呢，也是这儿的常客。张作霖一想，我怀里有100两银子，今儿个我手气要好，我再赢他几十两，甚至100两，不就更好了？我今天心情挺好，碰碰运气。迈步，他进了于六的宝局了，人们都认识他呀。其中有个叫马大牙的，这小子是个皮子，成年长的是，一看是张作霖，哎呀，兄弟，来来来来来，这来这来这来，怎么？我推一锅捧捧场吧，好嘞。张作霖一看这些人都熟人，拉把椅子坐下了。这帮人赶紧围拢过来了。马大牙坐庄，把天酒牌洗完了，啪啪啪码好了，骰子在手心里攥着。坐好坐好啊。天门就是张作霖，他问我说，老弟，今儿个玩多大的注啊？张作霖一笑，这可不好说，就看我的手气如何了。兄弟，今儿哥哥奉陪，多大的数我奉陪到底。来来来，各位压压。张作霖一狠心，掏出10两银子，10两银子也是钱呐，白花花的马皮银。哎，10两，他压上了。啪啪啪，别人也压上。这帮混子一瞅，一看这老疙瘩今天是真肥呀，这是试探着，就压了白银10两。有意思，好好看这场赌吧。啪，骰子打完了，6-1、7-8。啪啪啪，每人一抄牌。张子林把4张牌拿过来，翻过来一看，傻眼了。闹了半天，金瓶、大五、虎头一个地牌，怎么配怎么是1、2开不走，那一俩的。张作霖就知道这10两银子交代了，果不其然，头一把输了。不过张作霖呢也常输钱，这也算不得了什么，多少有点发火，掏出20两来，啪压上了。2把牌这一翻，张子林一瞅更傻眼了，10俩。耶，心说他妈我这手气怎么这么背，20两银子让你搂了。张子林这一着急，把腰里那70两全拿出来，心说我也不给我妈送了，这回就看看我这手气如何啊。啪，全拍这儿了。张作霖心说就看这一回了，
这下我赢了，就有富裕，这趟没白来。骰子打过之后，啪啪啪，每个人一抄牌，张子林把四张牌拿过来，啪啪啪啪一看，眼睫毛都乐开花。可这个牌这个性啊，闹了半天对大人偏九王。张子林把四张牌往桌上一放，往椅子上一靠，怎么说怎么有理，赔钱吧。可这时候呢，庄家还没亮牌呢，等庄家配好了牌，啪翻过个的一亮牌，张作霖揉揉眼睛一看，当时傻了，做梦他也没想到庄家牌起点爆，这玩意叫炸子儿啊，前面是对地，后边是皇上，头压头尾压尾，赢个老满呐、啊！张作霖顿时这汗就下来了，马大牙欠欠身，把那七十两银子拿起来揣在怀内，嘿嘿，老弟，还有钱没？往外掏！方才我说了，我奉陪到底。呀！张作霖心说：“我那钱呢？我攒了好几年呢，那是我回家盖房子置地的钱。我就这么败了？不对，今儿个这牌是不是有鬼呀、啊？马大牙可不是个好东西，听说他耍过星钱儿。好小子，你要糊弄我，今儿个有你的好看，张作霖才要血染宝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길림성두개우수한개선진표창대회가소집됐습니다종아민공화국민족단결진보촉진법해독전문란입니다오늘은계속해민족단결촉진법제정의중대한의의를해독해드리겠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중국공산당성립105주년을앞두고길림성두개우수한개선진표창대회가6월29일장춘에서소집됐습니다성당위석이황강이참석해연설했습니다그는다음과같이강조했습니다숙군평당건설사상을깊이있게학습관찰하고위대한당건설정신을힘써발행하며선진전형의시범인솔역할을발휘해전성각급당조직과광범한당원간부들이초심을잊지않고사명을명기하며지속적으로분투해길림전면진흥과고품질발전을힘써추진하도록격려해야합니다성당위부석이며성장인호옥정이대회를사회했습니다